0: 你比划一下，好看吗？
1: 同志，
2: 同梅。

0: Hier den Teil, den hat geliebt. Was machst du so?
1: Juch, dann da.
0: Köpfelerinnen, wer ist der in der Wasserjahre?
1: Durst, dann da.
0: Siz balalarga qaray olasizmi?
2: Nega qaray olmaydi ekan?
0: Siz qaray olmasangiz ana to'yga bormasanda bu?
2: Bala qaraudun ne qiyindigi bor deysin. Batayda da özüm baqıp yer jetkizdim ba.
0: Yaxşı. Hey,
1: atam sözünü istiyor.
0: Niye? Bir tane gülüm mü? Dün dün dün.
3: Batay 说了吗?
0: Batay? Batay tam nam da zon zon da çuçuyla. Ay, diyor yan bir şey.
3: 一整天那个就丢呀丢，就一天过去了。哎呀，就是嘛，他们一张羊皮能玩一天呢，有什么好抢的，是吧？那当然。哎，那个婚礼白天伺候他们老人的，晚上我们年轻人的，我们一直丢，一直丢，一晚上好玩，我好长时间没有去丢了，走散。
0: 你看我拿什么好东西了？你看，看，这是什么？糖泡泡糖吃对牙齿好。咦，松胶鸭胶，吃吧。别用前面，后面，后面，嗯。行，要这样子，点。嗯，那个也有吗？这个，这个，咦，一样是吧？ 吃完以后牙齿白白的。哎耶耶，那里我给你弄上啊，眼睛聪明，别笑。
3: 是这个吗？
0: 爷爷就是这个，也聪明，拿上啊，好吃的。嗯。

0: 哇，
1: 木耳，
0: 快过来这边。嗯，这是
1: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0: 喂吧，嘿，脱一下。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1: 你们不吃这个？
0: 不吃。
1: 阿魏姑也不吃。
0: 啥姑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2: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1: 对呀，很好吃的这个。
0: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嗯，
1: 好新鲜啊。
0: 哎呀，你慢一点，慢一点，
1: 要不休息一下？
0: 我一般休息。啊，累死了，休息一会儿吧。坐 ，water。哎呀，
1: 哦。他们在干嘛？
0: 洋洋，我刚才说的那个洋洋。哎妈呀！他们还在洋洋哎。
2: 他那是八探，
1: 哪儿啊？
0: 那个马厩。
2: 那里，那里。
3: 哎，他们在马厩出了出租。
2: 哎，你爸爸来了，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马，只有摩托车。
0: 前面，前面，前面，前面，
3: 来一

0: 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1: 哎，这么高兴吗？来，呜！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0: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送的，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7: 13万7，
6: 哎，
7: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3万1张，1张3席。
7: 还
6: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7: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我房子我别墅造化的，
7: 别墅造化的，
6: 是的，晓得，
7: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9: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4: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

0: 安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陶李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李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3: 一家我心这个评价，
4: 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话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万。
2: 家具有的，
4: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视柜啊，
4: 柜，
2: 你包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介许多东西了，
4: 对
2: 不对？那么介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品牌搿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5: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2: 对，
5: 因为有些公司它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2: 一家好像没有吧？
5: 这个没有，
2: 没有，
5: 确实没有，
2: 没有，
5: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6: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6: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
3: 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行了。
1: 你真不去啊？
0: 不去了，为我折腾没必要。
1: 不折腾啊，大家就是给你接个风。
0: 又不是抓着王大勇了，有啥好接的？你去吧，啊，帮我带个好。师傅，帮我把后备箱打开。
2: 好的。

0: 顺路走吧。哟，
1: 兵哥，嗯，你真回来了？
0: 怎么呢？不欢迎我回来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你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你今天回来，我们还不信呢。
0: 谁啊？哎，
2: 兵哥，就是那开出租的，一直在车里等你呢。

0: 哥，昨晚开夜班了？
1: 没睡好。
0: 哼，你小子竟然还有睡不好的时候？
1: 哎，这不是心里烦得慌吗？
0: 怎么了？跟你那什么丽莎吵架了？
1: 不是，跟她没关系。
0: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打听。不过你这车该洗洗了啊，这脏的。
1: 哥，你不仗义。
0: 我怎么不仗义了？
2: 你去找王大勇为什么不叫我呀？你没把我当兄弟。
0: 那我把你当什么了？石头，你记住了，三大队每一个人都是我兄弟。
1: 哥，咱三大队已经没了。
0: 是，三大队是没了。就算咱们不出事儿，林勇说了，机构改革都并到重案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三大队那些人都变了。
0: 怎么变了？
1: 就是变了。当年王大勇跑了。你被抓了，我们也都把警服脱了，心里搓火呀。但是那时候聚在一块聊，老能聊回到这案子，我就觉得咱三大队还在呢。但是后来，廖哥开了饭馆，兵哥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小徐也上他老丈人那卖保险去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在吧，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自己都开始去找王大勇了，那他们呢？
0: 他们怎么了？
3: 我觉得吧，还是得给冰子找一份正经工作，有正事一忙他就没时间往外跑。
4: 嗯，对。
5: 哎，老马，你在你辖区啊找找关系给安排一个呗。
4: 别抬举我了。不过这事儿我真琢磨过，我有个同学在水库管理处啊当领导，他们那招人呢，看大坝，虽然没有编制。
5: 看大坝
4: 啊？
5: 那不是保安吗？太罕见了。
4: 怎么是保安呢？人家要培训上岗的。再说了，这活安上啊，还安稳，是吧？虽然没有编制啊，待遇啊，跟编制内是一样的。
5: 哦，
6: 哥哥们，
5: 是你自己？
6: 明哥说他不来了。
4: 为啥呀？
5: 不，等会儿。
4: 问哪问？冰子啊，都在呢。行了，知道了，好嘞，冰子说马上就到。

0: 骗我们啊？啊？
1: 走，去廖建那。
2: 上他那儿干嘛？
1: 吃饭。
2: 那吃饭地儿那么多，干嘛非得上他那儿啊？
1: 少废话，开车。

0: 还是坚持要去查房啊？
1: 丁总，这轴劲儿啊，这是又上来了。
2: 楼到了。
3: 哎，
2: 丁
0: 总，进来。
2: 我去找王大勇的事儿，听说石头跟你们吵起来了。
0: 哎，其实那都不算吵。
4: 石头，给哥几个道歉。
5: 凭啥呀？我哪儿错了？是他们忘了本。
4: 我来的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5: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不接受。
6: 别人我不管，反正你去查房，我必须跟着你。
0: 大家都到了。
7: 刚才路上有点堵，
4: 大家都入座吧。
0: 哎，石头，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8: 行了行了，哎呀，
2: 咱们三大队啊，这些老兄弟老战友也算凑齐了。
7: 嗯，
2: 我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4: 哎呀，98年刚进去那会儿啊，我就想，这11年得多难熬啊，确实难熬。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这身份这落差，不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再后来就麻木了。之前咱们干警察的时候，也没时间琢磨那个案件之外的事。这监狱里就时间多，这些年我想过家，想过彤彤，想过咱们三大队，想过412案，还有王大勇，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想了不少。其实想到最后啊，就一件事儿：出来之后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8: 我们几个还琢磨着呢。正好我在水库那边啊，认识一领导。
4: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替我着想，为我好。我懂，
2: 我也想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
4: 至少刚出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六子那儿呢，挣的不多，但也算踏实，啊，还能跟哥几个没事儿聚一聚，喝个小酒，挺好。直到后来我听说王大勇还在逃，我才知道这个坎儿啊，我是真能过不去。
5: 我也过不去。
8: 这就不该是你过的坎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别拿这事折磨自己。
4: 不是折磨，是该我完成的修行，跟是不是警察没关系。我穿警服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对得起这个职业。脱了警服，我也得对得起他曾经带给我的荣耀。我把它弄脏了，我得自己再把它洗干净。当年我拖累了三大队，现在看你们过得好，我心里还能稍微好受那么一点。这件事要是不了，我这辈子没办法重新开始。我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石头说大家应该一起去，我能理解，但我不会同意。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这种稳定才是最珍贵的，就不要让我再亏欠你们了。
0: 兵哥，
4: 大家如果真的想帮我，就让我自己去把这件事干完，把这根刺给拔出来。

0: 你站技术后头，啊，蔡斌，你俩换个位置。
1: 你在前面，
0: 对对对对，你在前面喝。廖进，你在技术左边，在前面。
2: 我来。
0: 你和你马叔往中间啊。
1: 好嘞，
0: 来，
1: 你站这儿啊，站这儿，
0: 摁这个啊。
3: 嗯。
4: 咱们那个胜利啊，好，来，好了，
5: 大家笑，3、2、1，起来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境外办案确实不现实。那怎么？他澄清去查，就现实了？
4: 至少他不是公务身份，在境外相对会方便一些，而且他保证一旦查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5: 我们不需要。你跟他说，让他别再掺和这个案子。
4: 我要求过，但他说他是合法公民，我没有权利限制他自由。
5: 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说。
6: 给我呀！这会儿他正在出入境办护照呢。
7: 同志，办护照是在这儿吧？
8: 是的，你身份证跟户口本都带了吧？
7: 啊，带了，带了。
6: 好，那你上外面谈一下去吧。
7: 哎，你来干嘛？办护照？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6: 那是他们答应你的啊，我可没答应你。哎呦，我知道，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打扰大家的生活。可是我跟廖哥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生活，我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有资格跟你去。
7: 你有什么资格？你那个什么，那个丽莎你不要了？
6: 我俩分了。为啥？我的问题。 这些年，我一直换女朋友，是因为我跟谁在一块儿心里都不踏实。说白了就是那事儿闹的。我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你也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自己的刺儿得自己拔出来。所以你不能这么自私。反正车我已经卖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0: 完事儿了，说是办好了通知咱们来拿。
1: 行，那这两天正好找时间咱们准备准备，我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2: 都办完了？
1: 还没呢，等过两天过来拿。
2: 我跟你聊聊。
0: 潘大海，你不至于在办护照这事儿还给我们使绊子吧？这都你们系统啊。
2: 石磊，你们想办护照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阻止你们，也阻止不了。
3: 还是决定要去查办啊？
1: 我在瑞城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蛇头，他看王大勇照片的眼神不太对。
2: 已经跟我说了，这条线我会查的。
1: 你们最多只能查到边境，境外的你也没办法。
2: 我们警方有国际合作的渠道。
1: 2000年的时候，你们不也查到了云南吗？结果呢？
3: 当时我也怀疑他去查办了，

0: 上报到部里，部里跟查邦警方联系协查，什么线索都没有。
1: 当地警方什么都查不到，你去能怎么样啊？
2: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但不去就肯定没结果。
1: 陈明，我知道我没权利限制你什么，但是我提醒你，只要你采线，我肯定抓你。
2: 这我信，放心啊，我只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儿。
1: 陈明，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人生弄得千疮百孔，就别再让你的兄弟跟着你陷进去了。

0: 这个峰哥的情况我跟潘大海说了，他说让当地的警方去查，能不能牵出什么大鱼那他们的事儿，
1: 我们等不起。
0: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刺青是当地一个黑帮的标志，叫兄弟盟，
2: 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茶帮。
0: 我直觉觉得这个兄弟盟跟王大勇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就从这儿先入手。
3: 曾大，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办案子没头绪的时候就得相信一个警察的办案直觉？
1: 没错，斌子的直觉一向都特别准。来来来，快吃饭来。
3: 表哥，你这后勤保障也不行啊，都几点了饭才到啊。
1: 你少废话，今儿这是佛跳墙，费工又费时。
2: 你说别忙活了啊。
1: 来来来来，
2: 咱俩在旁边吃口就完了。
1: 你要想我不忙活，你俩办我那儿去。
3: 哎哎，瞎看什么呀你厨子，这是我们重案组机密，是不是陈大？
1: 行了行了，你滚一边去，我办大案的时候你毛都没长齐。
2: 行了，赶紧过来吃饭吧。哎对了石头啊，以后别再喊我程大了，怕别人不知道咱们以前干过警察啊，容易暴露啊。
3: 行了，那我以后就叫兵哥。
4: 喂。
1: 啊啊，我在外面办点事儿啊。啊，马上回啊。啊，好
3: 。嫂子急了吧，赶紧回去吧，要不晚上又得睡沙发。
4: 不能够，咱家我说了算。快吃啊，晚上给你俩做那个黄焖鸡。
2: 好。行，那你回去。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2: 走。咱接着说啊，我瑞城有个做翡翠生意的朋友，他跟我说在瑞城有很多办签证的代理公司，咱们就以做翡翠生意的名义办签证，特方便。
3: 你咋知道他们上体育课呀？
2: 他 QQ 空间里贴着课程表呢。
3: 你还挺时尚，我都整不明白那玩意儿。这哪个是啊？穿的都一模一样的，在哪儿呢？你看着了吗？
2: 我哪知道？
3: 那你半天看什么呢？跟这儿？
2: 知道他在里面就好。
5: 尸检结果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6: 最晚周三能出来。
7: 潘志，
5: 怎么了？
7: 云南那边来消息了，那个峰哥十天前去了茶帮。
5: 全兵他们什么时候走？
7: 今天。
8: 本来我媳妇儿今天也要来，但是就是饭店太忙，她走不开。
2: 你都不该来，那大中午饭店多忙啊！
8: 那不行，记得

0: 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1: 好。
2: 斌哥，我这有点东西啊。来，串儿，来，
3: 不是蔡老板，就给一木头串儿啊。
2: 你不懂，这是黄花梨的，很贵的啊。啊，不是贵贱的问题，主要是我的一片心意，保你们平安啊。除了洗澡，千万不能摘下来，好吗？
0: 行了行了，一会儿赶不上车了，走吧走吧走吧，
3: 啊！斌哥，我给你俩办了份人身意外保险，也包含了海外，万一受伤去医院也不用愁。这条是你的，受益人写的是你女儿的名字，这条你的，
4: 跟斌哥用不上你们。
5: 对，必须平平安安回来。
2: 对。
6: 走了，
4: 走了，
6: 走了，
4: 走了。

卡里是我们没去的人凑的办案经费，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后六位，务必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这边到处都是真家伙，我看着好几回了。这边确实挺乱，咱都小心点吧。还是中国好吧？
1: ，
0: 这就是你说那卖翡翠的。来，这是那个唐老板翡翠大王。哎，石头。啊，苏文。啊，我在这边雇的保镖会说点中文。
2: 他说不利索啊，还是问他行啊。叫人，
3: 你好，陈先生，你好。
2: 嗯，杀过人的，走吧，带你们感受一下咱茶帮的一生活去。

0: 听说你来茶帮是来找朋友了。
1: 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找。
0: 有照片吗？
1: 这是十年前的样子，听说跟兄弟盟有关系。
0: 发给我，我帮你打听打听。
1: 你认识兄弟盟的人啊？
0: 倒不是认识，兄弟盟在这里还是比较有势力的，一般都知道了。
1: 那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吗？
0: 那他们就是了。陈先生，
1: 谢谢了。

0: 哎，肯定是赌博欠钱了呗。哎，你们也国内来的啊？哎，别管了，这边这种事儿太多了。你看，那警察都不管。
1: 嗯，有时候这种人也挺可恨的。你看你老婆孩子跟你受罪，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你们，他觉得他输钱是因为我和妈妈破坏了他运气。
1: 你帮我问问他，在哪里能找到刚才打他那些人？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些是兄弟盟的人，每次都是他们去找他。
2: 吓唬吓唬他，别让他打老婆孩子。你再打他们，我弄死你！
3: 这兄弟盟比我想的要复杂。明天咱们找那个苏文好好聊一聊，他对这比较熟。

0: 可能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说不定能直接找到王大勇的下落。
1: 我听胖子说，山里边出原石的地方比这儿还乱。
2: 哥，我是第一次出国，我发现咱国内是真好
1: 啊。你听，这是枪声吧？
0: 我也第一次出国，等以后有机会吧，啊，我带你去好点的地方待待。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王大勇。
1: 等抓着王大勇，我哪儿也不去，就咱中国最好。要去也是咱三大队一块儿去，到时候去哪儿都行。他们这会儿肯定又凑一块儿喝酒呢，咱俩倒好，天黑了连门都不敢出。
3: 其实胃口挺好的吧？
4: 挺好的。
5: 你七叔说你们也挺忙的，不用经常来。
3: 我不忙，我就自个儿家里那点事儿。嗯。
5: 有人敲门。
3: 七婶儿。
5: 哟，小廖，这么早，你们是约好的吗？
6: 约。哎，我想好了说来看看您和七叔，没想到这家伙也在，还抢先一步。我就搁这儿了啊。
2: 哎呦，七叔，
6: 咋样？
3: 来根烟，自个儿买去。你今儿来看七叔，陈秀丽给你出的主意吧？
7: 我还用他给我出主意？那你来看七叔，谁给你出主意？
3: 那谁出主意？想来就来呗。
7: 来看七叔，你丧个脸，演给谁看呢？
3: 是我没你演的好，哼，在家坐不住了吧？看什么都心烦，说两句话就要发火。你也这症状了？哎，尿尿也发黄？
7: 我尿尿不黄。哦，你没去查帮，黑心了啊？
3: 老廖，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你去，你办事我放心，饭店我给你照顾，好不好？
7: 饭店不用你照顾。
3: 这还是陈秀丽呗？你是老爷们儿，你能不能硬气点儿？你别什么事儿都听媳妇儿的，就十几年哥们儿，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8: 我收拾不了陈秀丽，我还收拾不了你。哎，我他妈你就吃饭，我吃软饭怎么了？啊，我吃软饭，我起码嚼，我不像你，你们你忍气吞声，你直接咽，
9: 你话怎么那么多啊？哎呀！
3: 你给我下死手是吧？
7: 你别过来啊！
3: 你真急啊？

0: 我给你们打电话，问什么情况？你傻呀？咋了？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一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你动点脑子好不好？
1: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了？闭嘴！
2: 等他俩电话。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现提示吗？哦，好。嗯，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有什么问题吗？
3: 没事，接着工作吧啊。
2: 哦，好。

0: 你见过这个人吗？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呀，这兵哥就蒙咱俩。啊！这是跟我们家一个牌子，在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
1: 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
2: 服务不能白帮忙吗？你就说多少钱吧，
1: 600块人民币，
3: 没问题。

走走走

0: 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玉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啊，垂头丧气的，又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们盼着出什么事儿呀？
2: 兵哥说他右眼皮跳了一天了都。
3: 我就记着当初咱们三大队出事儿那天，我右眼皮跳的闹心都。
0: 哎，行了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3: 来，
1: 啊，我震一震他。
0: 不是，这你们几个真是我，哎呀，
4: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5: 都在啊，程大有没有跟你们谁联系过？
6: 没有。
5: 他和石头的电话我都打不通。

0: 唐伟杰，嗯，跟我来。啊，说什么？
1: 唐伟杰有口音，帮我呢。

0: 他是，
1: 就他旁边让绑了，护照也让抢了，完了，所以才拿我护照当证据。
0: 被绑架的也是中国人，
2: 有一个孩子也被绑了，他是本地人。
0: 对方几国人？
2: 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兄弟盟的。啊，里面有一个叫峰哥的，还有一个叫索温。
1: 那个索温是我在这儿雇的保镖。嗯，
0: 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兄弟们呢？
2: 纹身，还有他们发了一段视频。

0: 们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的，就偶尔还是得来点那个小海鲜。
1: 行了，打住啊！你俩都是坏人，学学人老马，人吱声了吗？人跟着起哄了吗？是不是，老马同志？哎呀，
2: 最近免疫力有点问题，医生说得多吃点海参。
3: 行了啊，别逗他了，老廖啊。没有什么必须要参加的集体行动，
4: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一起过来群策群力，好吧？
1: 好，
3: 前提啊，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5: 来爹，你快点啊，店里等着用菜呢。
1: 那我就先做好我的后勤工作啊，这行动不能少了我啊。
4: 好，
1: 下回要吃什么啊，提前说啊，我先走了。

0: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嗯，
1: 你有个媳妇
0: 啊？嗯，这有工作，我有事儿吗？啊，找个工作。嗯，啊，再成个家是吧？嗯，哼，行。 能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嗯，你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

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

0: 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
1: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0: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日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十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6、18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

0: 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十三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 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
1: 周澜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石印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4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1个军，而在江南的4个军当中。
0: 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3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1个军，但是要使用的5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 只得以内为阵地为防御中心，具体部署是：第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36师守备红山、幕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 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7战区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1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72军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 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 12月5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进。

0: 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日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1: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

0: 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二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雾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20联队激战3天，阻止日军3天3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
1: 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
0: 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
1: 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
0: 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
1: 12月12日午后，
0: 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
1: 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0: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萧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五个小时，终因孤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自亏不利，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十一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

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山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产业筑基，电商赋能，三围村走出沙地共富路。
3: 区视觉智能产业集群培育建设小组第一次例会召开。
2: 2026年筑企服务攻坚领

0: 小组专题工作会召开。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在奔赴共同富裕的路上，益农镇三围村以特色农业为根基，电商平台为纽带，通过特色单品提质增收，通过产业模式创新赋农，走出了一条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特色共富之路，交出了一份沙地乡村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
3: 我现在所在地方呢，是益农镇的三围村的玉米田里，这里呢有将近300亩的玉米迎来了大丰收。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根玉米，颗颗饱满，翠甜多汁。当地的农户告诉我，这样一根玉米能够卖到将近8元。小小的玉米已经成为了带动当地村民致富增收的金棒棒。
2: 走进位于益农镇三围村的阿炳家庭农场，水果玉米进入最佳采收期，田间满目翠绿，玉米飘香，农户们穿梭其中，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家庭农场负责人钱炳生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深耕水果玉米种植，目前主打品种为雪田7401。这一品种的玉米口感脆嫩无渣，鲜甜多汁，上市后迅速成为市场抢手货。目前每亩产量约3000穗，折合重量约2400斤。
4: 用4个字形容吧，供不应求有点。我们目前每天的销售差不多是在200到300箱左右，目前整个供应是有点紧张的。玉米我们正常是4点半到5点左右就开始采摘了，因为有一些朋友想吃到最新鲜的那一口嘛。
2: 如今水果玉米已成为三围村的特色富民单品，全村已有80余户农户投身水果玉米种植，种植规模在300亩左右。成熟的种植技术，稳定的产品品质，让单品亩产效益突破1000000元，实打实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农产品不仅注重高产量，更需要好的销量。为破解以往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溢价能力不足、散户销售难等痛点，三围村立足本土农业产业特色，与益农镇共建萧山益农智慧农创园，以数字赋能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构建起园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常态化共富发展模式，为本土农产品打通产销新通道。园区总面积5000平方米，配套电商办公区、专业直播间、物流仓储基地等现代化功能区域。自运营以来，聚焦水果玉米、沙地西瓜、梅干菜等益农四季特色农产品，全方位为本地农户、农业合作社提供免费电商运营指导、直播带货、品牌包装、线上推广、统一物流等一站式服务。
5: 很多散户的话，就是量比较小，对接不了其他经销商啊，那这段时间就我们再帮他们在一个线上进行一个销售，帮助农户从线下慢慢走到线上去，多了一条销售的渠道。现在农民的话就增收方面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啊，像去年的话农产品销售额的话是2800多万，然后今年的我们一季度的销售额的话同比增长了30%到40%这样。
2: 截至目前，园区已培育30名专业乡村主播，孵化10余个本土网红 IP， 累计带动益农本土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辐射带动1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从单品致富到产业共富，从传统农耕到数字兴农，下一步三围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升级电商园区服务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链，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6: 我们三围的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呢，就是打造的更加的完美。我们也不断的引进一些就是新品种，新的技术。我们还想打算在田园间呢，就是打造一家咖啡，是促进农文理发展。让村民的这个钱袋子呢，就是鼓起来，让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呢，就是富起来。
2: 本台记者报道。
0: 民盟萧山区9次盟员大会昨天召开，副市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换金元、区领导倪世英、汪兴来出席。会议对民盟区委会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部署今后5年工作。民盟区委会将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聚焦中心大局，进一步提升履职水平，高标准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推动监督工作与课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0: 一的有机结合，持续深耕文化、教育、科技主界别，开展系统性、追踪式调研，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高质量议政建言成果，深化品牌建设，进一步扩大社会服务影响，在科技、福祉、教育、共富、医疗普惠、法律援助、文化惠民等方面精准发力，夯实组织基础，进一步激发自身建设活力，营造风清气正、
1: 团结奋进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选举产生了民盟萧山区第九届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昨天下午，萧山区视觉智能产业集群培育建设小组2026年第一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刻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市 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目标任务，聚焦项目领域、企业培育、平台提能、创新提质、生态营造等关键领域，全力推动我区视觉智能集群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姜永柱指出，自集群建设启动以来，全区上下主动担当、迅速行动，推动视觉智能集群起势成势，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平台支撑更加有力，生态氛围日益浓厚。但也要清醒认识，我区视觉智能集群发展在产值规模、投资强度和创新能力上仍存在提升空间。
1: 要锚定规模更大、结构更优、效益更好、能级更高、标志更明显发展目标，全力以赴为全区战略能级跃升注入持久强劲的视觉智能产业力量。姜永柱强调，要抓项目隐喻，在扩大有效投资上交出高分答卷。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坚持外部招引和内生裂变两手抓，用好科创平台、孵化器等载体，让更多好项目长出来。做实项目推进，持续做大投资盘子，要抓企业培育，在壮大市场主体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打造高质量的产业集群。 强化龙头领航、深耕专精特新、狠抓深规入统，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抓平台提能，在做强产业载体上交出高分答卷，建强中国市谷窗口园区，做大信息港小镇特色平台，筑牢开发区、临空、湘湖、瓜沥四大核心区承载主阵地，加快构建层级清晰、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 要抓创新提质，在增强发展动能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场景应用牵引，以萧山的先试先行带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全省全国的推广应用；聚力创新投入强度，持续放大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优势；聚力核心技术攻关，力争更多重大科技专项落地萧山；要抓生态营造，在厚植产业沃土上交出高分答卷。 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打造让项目能够最快、最顺落地的服务生态，强化金融支撑，引导各类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产业沃土，擦亮产业品牌，积极争取各类国省级荣誉和资源，高质量办好相互论剑等品牌活动，让中国世谷这张产业地标名片越擦越亮。 会上，区经信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建设阶段工作推进情况及四类重点项目情况，区投诉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项目招引有关情况，北大信研院汇报视觉智能创新中心创建背景与思路，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年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施科奇、秦建云参加。会议指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全区各部门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核心，把项施策精准发力，积极回应企业急难愁盼，营造了政企携手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展现了真抓实干、克难攻坚的优良作风。 会议强调，要为企业解决实际需求，针对政策、基金、人才、用地、招投标等高频问题，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以长效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要面上突破。

0: 促发展，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机制衔接与有效协同，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各项机制有效落地，惠及企业，切实提升问题解决率。 要做细做实服务，不断丰富和完善筑起服务20条、筑起陪跑等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与保障，以实际成效增强企业获得感。企业要明晰行事，坚持在基础研究领域真投入，在核心技术上啃硬骨头，加快实现传统产业固本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厚成市，服务业扩能提质。 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要守住实体，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扎扎实实做精做强实体经济。 要精准实干，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与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积极主动与政府部门对接沟通，及时反馈实际困难与诉求，在政企良性互动中实现提质增效。 会上，11家企业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围绕发展实际反映具体诉求，相关部门现场逐一作出答复。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世纪城汇报了区领导陪跑企业工作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1: 崖前镇非遗美学馆开馆仪式暨非遗作品邀请展今天举行。 标志着这座集展示、研习、体验、交流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启用，为萧山非遗助共赋与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亮点。此次非遗美学馆的开馆是崖前镇推动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活动现场同步举行大安画室与雅丹剪纸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两大艺术空间正式扎根崖前，为非遗传承搭建坚实平台。 著名写意花鸟画家赵大安以“我在运河边画画”为题做主题分享。区级文化特派员非遗剪纸传承人沈雅丹现场收图，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活动还为参展文艺创作者颁发入展证书，凝聚本土文艺创作力量。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学市集、剪纸体验、活字印刷等互动摊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非遗之美。 本次活动以非遗复彩崖前、匠心传承文脉为主题，采用静态展示与动态传承相结合的形式，让运河文化、剪纸艺术、国画美学深度融合，让非遗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我区开展签约有感年主题活动。

0: 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1: 太雪

0: 文秀，哎呦，这啥这是？
1: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没有。哦，你妈妈呢？她出去了，不在家。
0: 下面厂夏天雨多得很呢，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还行，也能将就用呢。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啊，but。什么？
1: 厉害。啊，
0: 我坑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1: 就是。我买东西吗？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
0: 你俩干啥呢？
1: 没事的。 这样啊，交枪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0: 行吗？
1: 啊，这件事儿，对，很重要。
0: 脸怎么红了？
1: 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不想说谎。嗯，我理解。没事。没有没有没有。嗯，
0: 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1: 对对对。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话一下。
0: 嗯。
1: 谢谢。
2: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走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长给你使。行了，那就8公斤了哈。姑娘，
1: 这是什么呀？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啊，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的后头这个。
2: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笑>我隐藏的是有点深。
0: 那个，我妈说就算你10块钱一公斤。
1: 好，行。我挣你们钱，知道吧？哎，你怎么给我们算1公斤8块钱呢？因为要挣你的钱。你妈呢？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0: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钱。
1: 这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八太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
0: 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1: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高い民主レベル。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你也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啊！哎呀呀！哎妈，那我扎马上班。Nice.
4: 嘿，저이발은가이다
0: 어이발
4: 어떻게든비
0: 쪽예예예두근데사두캡캡캡
4: 해미나이뜸고이마음으로저이발안할길래
0: 사두캡캡캡

0: Өзін қол мен жуазар.
1: Әй!
0: Кет, кет, кет.
1: Бұрысын қолды қой!

0: 你这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那个地方没事。
1: 怎么？你笑吗？
0: 想随便生活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1: 看什么看？
0: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1: 少来这套。
0: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1: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师傅，去哪儿？
3: 去边甸站送物资。
2: 去边甸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甸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1: 你会儿车加满了油，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0: 没有打算回去了。
1: 那你去哪？
0: 项目厂那边。
1: 哪个项目厂？

0: 你说那个夏牧场？
1: 不行。
0: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1: 夏牧场没有你干的活。
0: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了。
1: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très bien.
1: <音>小赖布的啊，你快去洗衣服吗？
2: 你别送累，好吗？你没空吗？好，再说。你再说。你我也到。哎，你这个草一半给我用一下行？
1: 行呀，我把我的给你。
2: 我一半在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草一半，但是都不给我买，一来这个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好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2: 我的羊油箱子，那个羊油箱子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手，说话话的用完以后，嗯，你用吧，
1: 拿着没？
2: 宝石，绿宝石，
1: 行啊，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张博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
2: 很珍贵啊。
1: 对呀、啊，
2: 很值钱啊。
1: 对呀、啊。
2: 我一会儿还给你，我这放到洗碗里。
1: 不急，你慢慢用。
2: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搓一半，搓一半给我买，往家里头都不听我说话，讨厌，很脏。
1: 一年了，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嗯，多好这个东西，
2: 这个是肉吗？啊，
1: <笑>羊肉，羊肉，啊，哈哈哈哈哈，因为羊油箱子，我们羊油做的，羊油，羊肉做的，我妈妈老的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油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着，<笑><笑>把那个扔掉。
3: 扔掉，用吧，没事。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1: 耶，那个库兰的新郎，库兰的妮妮爸爸的弟弟的儿子啊，
3: 就是库兰的堂兄。
1: 耶耶耶，
3: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1: 耶耶耶，你来一个。
2: 舞跳舞疼，
1: 我们，
2: 咱俩都当当当当，我们跳舞天天那个里面对，
4: 就是你会。
1: 爷爷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跳秧歌，跳秧。啊，
2: 爷爷，
1: 我们家把带天天在家难受疼以后，咱们那还是不要去。
2: 把带去啊！
1: 爷爷把带去也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俩都是嘛，然后咱们一块跳舞跳跳跳，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2: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
1: 跳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 跟姑娘恋爱了，
2: 你又结婚了，
3: 又有舞会了。<笑>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啊，咋了，老同志？你是新疆本地的？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1万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
1: 转手就能卖5万，我也把油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好吧，宝石。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0: 买吧。
1: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北老乡的车技可以吧？可以吧，这个？哇！喂，怎么称呼你的名字？ 阿耀啊，阿耀，嗯，是吧？高小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呢、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女的一个，哎，骑骆驼的，跟你矮一点点。
1: 在牧场那边做那个生意，小卖部啊，交换东西一个女的呀。哎，
2: 张凤霞。啊？
3: 张凤霞啊。
1: 哎。妈，做妈回来了不？
3: 啊，回来了。呀，库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1: 嗯，都好着呢。嗯，
3: 太好了，小卖部的婶婶，您回来了。嗯，明天我们要去参加头一呢。
4: 我也去。
1: 又头一呢？嗯。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笑>
3: 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嘛。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笑><笑>
4: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1: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3: 你有喜欢的人？
1: 谁呀、啊？小卖部婶婶啊？你看好看吗？呀，好看着呢。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3: 真的，
1: 真好看。
3: 但是这里有点破了，
1: 你帮她缝一下嘛。
3: 我看一下子，哦，这么大个口子，我没找着针线。
1: 要是不是针线。 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不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什么？是不是？
4: 行，走，
1: 比一下。
4: 你说我搭什么好呢？
1: 可以吧？

0: 你比划一下，好看吗？
1: 同志，
2: 同梅。

0: 哇，
1: 木耳，
0: 快过来这边。这是，
1: 你看好多，好肥。我们割一点带到婚礼上送给大家。
0: 喂吧，嘿，脱一下。不用了，不用了，我们不吃那个东西。
1: 你们不吃这个？
0: 不吃。
1: 阿卫姑也不吃。
0: 啥姑我们也不吃喂。那个牛肉羊肉好吃的很呀，谁吃这个东西？
2: 他们外地人吃，我在县城见过呢。
1: 对呀，很好吃的这个。
0: 你喂喂，我刀子有卖，你自己吃啊，不用给我们了。
1: 嗯，好新鲜啊。
0: 哎，你
1: 也慢一点，要不休息一下？
0: 我一般休息。

0: 那里，哎，你爸爸来，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马，只有骡车。
1: 前面，
2: 来了，耶，最帅的我的小叔子。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

0: 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2: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7万。
3: 13.7万？
2: 哎，
3: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2: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全套，卫生间全套。
3: 家具呢？
2: 家具嘛，送2只床。
3: 2只床，
2: 哎。3张沙发，哎，1张茶几，
3: 哎，张茶几，
2: 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3: 哎，
2: 油烟机，一套都是的
3: 热水器。
2: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3: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2: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3: 别墅造化的，
2: 是的，晓得，
3: 晓得的。
4: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3: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4: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5: 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6: 装房子找一家，
1: 装房子找一家。
5: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

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几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家我心这个比较
5: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号，包括水电木工啥活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3: 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半天了，该东西了，
5: 对吧？
3: 那么价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核心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3: 没有，
6: 确实没有，
3: 没有，
6: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8: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7: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

0: 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梨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梨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梨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

0: 行了，
1: 你真不去啊？
2: 不去了，为我折腾没必要。
1: 不折腾啊？大家就是给你接个风。
2: 又不是抓着王大勇了，有啥好接的？你去吧，啊，帮我带个好。师傅，帮我把后备箱打开。
3: 好的。

0: 顺路走吧。哟，
1: 斌哥，嗯，你真回来了？
2: 怎么了？不欢迎我回来啊？没有，你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你今天回来，我们还不信呢。
1: 谁啊？哎，
3: 斌哥，就是那开出租的，一直在车里等你啊。

0: 昨儿开夜班了？喂，没睡好。哼，你小子竟然还有睡不好的时候？哎，这不是心里烦的吗？
1: 怎么了？跟你那什么丽莎吵架了？不是，跟她没关系。
0: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打你。
1: 不过你这车该洗洗了啊，这脏的。
0: 哥，你不仗义。我怎么不仗义了？你去找王道勇，为什么不叫我呀？
1: 你没把我当兄弟。那我把你当什么了？石头，你记住了，三大队每个人都是我兄弟。
0: 哥，咱三大队已经没了。是，三大队是没了。就算咱们不出事儿，林勇说了，机构改革都并到重案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三大队那些人都变了。
0: 怎么变了？
2: 就是变了。当年王大勇跑了。 你被抓了，我们也都把警服脱了，心里搓火呀。但是那时候聚在一块聊，老能聊回到这案子，我就觉得咱三大队还在呢。但是后来，廖哥开了饭馆，兵哥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小徐也上他老丈人那卖保险去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在吧。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自己都开始去找王大勇了，那他们呢？
1: 他们怎么了？
4: 我觉着吧，还是得给兵子找一份正经。

0: 工作，有正事一忙，他就没时间往外跑。
1: 嗯，对。
2: 哎，老马，
1: 嗯，
2: 你在你辖区啊找找关系，给安排一个呗。
1: 别抬举我了。不过这事儿我真琢磨过，我有个同学，
0: 嗯，
1: 在水库管理处啊当领导，
0: 嗯，
1: 他们那招人呢，看大坝，虽然没有编制，
2: 看大坝
1: 啊，
2: 那不是保安吗？太寒碜了，
1: 怎么是保安呢？人家要培训上岗的。再说了，这活安生啊，还安稳，是吧？虽然没有编制啊，待遇啊跟编制内是一样的。
0: 哦，
3: 不行。哥哥们，
2: 哎，是你自己？
3: 林哥说他不来了。
0: 为啥呀？
2: 不，
1: 等会儿。
4: 哎，哪位？林子。
1: 啊，都在呢。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嘞，好嘞。他硬说马上就到。
2: 骗我们啊。啊，
5: 走去料店呢。
6: 上他那儿干嘛？
5: 吃饭。
6: 那吃饭地儿那么多，干嘛非得上他那儿啊？
5: 少废话，开车。
0: 还是坚持要去查房啊？
4: 丁总，这轴劲儿啊，这是又上来了。
7: 都到了。
5: 嗯，
7: 哎，
5: 林哥，
0: 进来。
7: 我去找王大勇的事儿，听说石头跟你们吵起来了。
0: 哎，其实那都不算吵。
7: 石头。给哥几个道歉。
6: 凭啥呀？我哪儿错了？是他们忘了本。
7: 我来的路上怎么跟你说啊？
6: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不接受。别人我不管，反正你去查房，我必须跟着你。
0: 大家都到

0: 咱们三大队啊，这些老兄弟老战友也算凑齐了。嗯，我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哎呀，98年刚进去那会儿啊，我就想，这11年得多难熬啊。确实难熬，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这身份这落差，不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再后来就麻木了。之前咱们干警察的时候，也没时间琢磨那个案件之外的事。这监狱里就时间多，这些年我想过家，想过彤彤，想过咱们三大队，想过412案，还有王大勇，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想了不少。其实想到最后啊，就一件事儿：出来之后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我们几个还琢磨着呢，正好我在水库那边啊，认识一领导。
0: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替我着想，为我好，我懂。
2: 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至少刚出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

0: 这屋里咋一股子霉味儿呢？
1: 哥，咱从哪儿开始查呀？这边到处都是真家伙，我看着好几回了。
2: 这边确实挺乱，咱都小心点吧。还是中国好吧？
1: 还得是咱国内
3: 啊。Brother，
1: 这就是你说那卖翡翠的。哎
2: 呀，来，这是那个唐老板，翡翠大王。哎，石头，
3: 孙文啊，我在这边雇的保镖，会说点中文，他说不利索啊，还是问他行。啊，叫人！
4: 你好，陈先生。
5: 你好。
3: 杀过人的。走吧，带你们感受一下咱茶帮的一生活去。

0: 说你来茶帮是来找朋友的。
1: 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找。
0: 有照片吗？
1: 这是十年前的样子，听说跟兄弟盟有关系。
0: 发给我，我帮你打听打听。

0: 兄弟盟在这里还是比较有势力的，一般都知道了。
1: 那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

0: 怎么回事？嗨，肯定是赌博欠钱了呗。哎，你们也国内来的啊？哎，别管了，这边这种事太多了。你看，那警察都不管。
1: 你看你老婆孩子跟你受罪，阿布，阿布，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0: 你们。
1: 在哪里能找到刚才打他那些人？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些是兄弟盟的人，每次都是他们去找他。
2: 吓唬吓唬他，别让他打老婆孩子。你再打他们，我弄死你！这兄弟盟比我想的要复杂。明天咱们找那个苏文好好聊一聊，他对这比较熟，可能能打听到什么消息。
3: 说不定能直接找到王大勇的下落。
4: 我听胖子说，山里边出原石的地方比这儿还乱。
3: 哥，我这第一次出国，我发现咱国内是真好啊。你听，这是枪声吧？我也第一次出国，等以后有机会吧，啊，我带你去好点的地方待待。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找到王大勇。
4: 等抓住王大勇，我哪儿也不去，就咱中国最好。要去也是咱三大队一块儿去。

0: 到时候去哪儿都行。他们这会儿肯定又凑一块喝酒呢，咱俩倒好，天黑了连门都不敢出。
1: 其实胃口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3: 你七叔说你们也挺忙的，不用经常来。
1: 我不忙，我就自个儿家里那点事儿。
3: 有人敲门。
1: 七婶儿。
3: 哟，小廖，这么早，你们是约好的吗？
4: 约。
5: 哎，我想好了说来看看您和七叔，没想到这家伙也在，还抢先一步。我这搁这儿了啊。
4: 哎呦，七叔，
5: 咋样？
6: 来根烟，
1: 自个儿买去。你今儿来看七叔，陈秀丽给你出的主意吧？
6: 我还用他给我出主意？那你来看七叔，谁给你出主意？
1: 那谁出主意？想来就来呗。
6: 来看七叔，你丧个脸，演给谁看呢？
1: 是我没你演的好，在家坐不住了吧？看什么都心烦，说两句话就要发火。你也这症状吧？哎，尿尿也发火。
6: 我尿尿不黄。哦，你没去查帮，黑心了啊？
1: 老廖，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你去，你办事我放心，饭店我给你照顾，好不好？
6: 饭店不用你照顾，
1: 就还是陈秀丽呗。你老爷们儿，你能不能硬气点？你别什么事儿都听媳妇儿的，就十几年哥们，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7: 我收拾不了陈秀丽，我还收拾不了你。哎，我他妈你就吃软饭了。我吃软饭怎么了啊？我吃软饭，我起码嚼，我不像你。你们你这气吞声，你直接咽。你话怎么那么多啊？哎呀，
1: 你给我下死手是吧？
6: 你别过来啊！
1: 你真急啊？

0: 给你们打电话，问什么情况。
1: 你傻呀？
0: 咋了？
2: 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一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你动点脑子好不好？
0: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
3: 闭嘴！等他俩电话。
4: 接电话。
0: 来。
5: 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现提示吗？
6: 哦，好。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什么问题吗？
5: 没事，接着工作吧啊。
6: 哦，好。

你见过这个人吗？

0: 这玩意儿不值钱呀，这兵哥就蒙咱俩。啊？这玩意儿跟我们家一个牌子，这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哎。
1: 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
2: 服务不能白帮忙吗？
3: 你就说多少钱吧，
2: 600块人民币。

走走走走。

0: 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时候，我见他们在一起。
1: 近一点，
2: 没事吧，哥？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你他妈吓死我了！
2: 哥，那个苏温，
1: 那小子，你兄弟盟是一伙的，我们被算计了。
2: 哎，这孩子怎么在这儿？
0: 大门外面有人看着，只能从那个气窗爬出去。

0: 刀割的，不可能！他们身上都缩干净了，怎么可能有刀啊？
1: 那就是有人混进来了。峰哥，我一直都在门口，绝对没有人进来啊！峰哥。 你看我要做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我的钱呢？
2: 找不到人，谁都拿不到钱。

0: 先生，
1: 人呢？
0: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把他和他的老乡一起送过去给您。
2: 我一直找不到的人，你觉得他们能找到吗？
3: 毕竟是老乡嘛，他们也有过命的交情。
2: 好，时日查毕，加上那个人一起带过来。
0: 谢谢先生，三天时间我一定把他和他的老乡带到您面前。你的雇主在哪儿？
4: 今天早上我去送鱼的时候，听苏温他们说要把你们骗出来，说你们很值钱。
5: 我们很值钱？
4: 说有人出高价在找你们，后来我看到你们在一辆车上，我猜你们肯定已经上当了。
5: 咱这刚来几天就让人盯上了，
6: 这是好事儿，说明我们的方向找对了。
5: 那咱接下来怎么办，哥？
6: 先去找唐胖子，摸清那个叫苏文的底。孩子，你兜里有钱吗？我上次给你的呢？那你知道玉华酒店怎么走吗？
4: 跟我来吧。
6: 啊。哎，你们在这儿等我吧。啊。
7: 穿衣服呢，赶紧的吧，我有事儿。
8: 哎，德泰怎么这么着急？现在才几点？
7: 我他妈急死了！你赶紧的，
8: 讨厌，讨厌！
7: 谁呀、啊？英哥，你稍等会儿，一会儿完事儿我去。
6: 你出去。
8: 那我先走了。
7: 没

0: 昨晚把你们给绑了。
1: 嗯，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0: 不知道啊。哎，找你呢。
1: 喂，
2: 哥，你快走，
3: 他们带人上去了。
1: 他们奔这儿来了，赶紧走。
0: 啊，你慢走啊，你注意安全。
1: 你不走啊？
0: 哇，干啥走啊？
1: 他们只知道你跟我们熟，你觉得呢？
0: 不能，我说站住！
1: 你别忙活了，赶紧把护照拿着，先离开这儿再说。
4: 只要能抓到人，钱少不了你的。

0: 你的。
1: 喂，
2: 给你一天时间，
1: 赶紧把你的同乡带到冷库了，不然你就等着给你的兄弟和这孩子收尸吧。
3: 一定。
1: 如果你不想他们死的话，
2: 快点把人给我带过来。
0: 呀，哥，哥，那报警算了。
4: 啊！哎呦，来，快，跟简单。
5: 英才来了。
4: 哎，你怎么都没吃啊？我都说了别等我呀、啊。来，起来，起来，快，吃新鲜，赶紧的，上手啊！
6: 怎么回事啊你们啊，垂头丧气的，又出什么事了？
7: 你们盼着出什么事儿、啊、呀？
8: 兵哥说他右眼皮跳了一天了都。
9: 我就记着当初咱们三大队出事儿那天，我右眼皮跳的闹心都。
5: 行了吧，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9: 来，
7: 啊，我震一震的。
5: 不是。这你们几个真是我，哎呀，
1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
11: 都在啊，程大，有没有跟你们谁联系过？
9: 没有。
11: 他和石头的电话我都打不通。

0: 唐伟杰，啊，跟我来。啊，啊，
1: 说什么？
0: 唐伟杰有口音，唐我呢？

0: 他是，
1: 就他好像让人绑了，护照也让抢了，完了，所以才拿我护照当微信。
0: 被绑架的也是中国人，
2: 有一个孩子也被绑了，他是本地人。
0: 对方几国人？
2: 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是兄弟盟的。啊，里面有一个叫峰哥的，还有一个叫索温。
1: 那个索温是我在这儿雇的保镖。
0: 你怎么确定对方是兄弟们呢？
2: 纹身，还有他们发了一段视频。

0: 他说要你们带过去什么人来的？我的一个老乡，叫什么名字呀？王大勇。他人呢？我们也在找他。
1: 好，我知道了。谢谢老同学。说只能查到他们5天前过了境，其他都查不到。
2: 那边枪支泛滥，比国内乱多了。主要是他们过去调查，还是当地的黑帮？啊？
3: 想什么呢？兵子什么阵仗我没见过，他俩肯定没事儿。
4: 我是怕石头，石头他老不冷静。
2: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也没啥事儿。如果真的遇到危险，他们去了医院，只要一输入那个护照号，我这边肯定会有出险提示的。
4: 对。 担心就是诅咒，他俩必须吉人天相，执行。

0: 大贝，
1: 兵哥，你别急了，急也没用啊。警察找人也需要时间吗？啊？要不你坐我这儿，咱再唠唠。

0: 一定能逃出去，啊！是，是，是。
1: 哎呦，醒了。

0: 我看看你怎么跑出去！
1: ！有本事你放我出去，咱们单挑！我有100个办法玩你，我干嘛要跟你单挑呢？
2: 王大勇这个名字，我只跟警察提过。这些警。

0: 我有枪，真敢杀人呐！
1: 把手机借我用用，快点！
0: 你别冲动啊！手机密码四个八。

0: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就想挣点奶粉的钱啊！啊，别吵啊，陈先生！
1: 不想死的话就说实话，为什么要抓我们？
0: 不知道，就是有人出钱找你们，还有你们那个老乡啊。
1: 出钱的是谁？
0: 我真不清楚，我只知道峰哥跟那边通电话，那边说你们的死活无所谓，但是。 你跟老乡必须要活的。哎呀！
1: 还有子弹吗？在哪儿？
0: 那边抽屉里。

0: 喂，
1: 王大勇，我找到了，我现在带他过来。
0: 真的吗？
1: 我会拿自己兄弟命开玩笑吗？
2: 那就好，我在冷库等你。
1: 不要再折磨他们了，不然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王大勇。
2: 没问题，一会儿见。你那个朋友行。

0: 先生，人找到了，这么快就找到了。你知道，我不喜欢被戏弄。
1: 。
2: 好，那 ，Alex
3: 啥？海哥。
0: 王大勇。

0: 他就是我拿来的了。嗯，你们不是过命的交情吗？干嘛帮着他呀？他不愿意来，我也没办法。把他们放了，不然我就打死他。
1: 不知道他是不是王大勇，我凭什么信你？你可以不信，不放人我就开枪。你觉得你开了枪，你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2: 那大家要一起死，
1: 炸了你也活不了。
0: 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三个数放人，一。

0: 你把枪放下，
1: 放地上。
0: 孩子，把我兜里的东西拿出来给他。
2: 你怎么办啊？你们快等我！兄弟，你挺有魄力的，但是你即使从这跑出去，你们也绝对活着出不了茶帮。
0: 少废话，夹好了啊，别乱动，掉下来会死人的。人我留给你们了啊！哥。

0: 你是王大勇？
1: 先生，我被他骗了，他蒙着头过来的。先生，你再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找到真的王大勇。先生，先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能找到那个真的王大勇，我肯定能找到。先生，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被戏弄啊？
1: 是的，先生。
2: 我。

0: 你是王大勇。
1: 我们都不是。
2: 我知道，我就喜欢听实话。所以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把王大勇带到这儿来？
1: 因为我们也找不到他。
2: 如果他不出现，你们都得死。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么多年你们是唯一跟他有交情的人，还是过命的交情。
1: 我说的过命是指他欠我们一条人命。
2: 哦，他是怎么欠你们一条命的？

0: 我想说，
1: 把他的手剁了。
2: 不吉利啊，不吉利，不吉利。
1: 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
0: 接着说。

0: 在瑞城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峰哥一定认识那帮大勇，
1: 所以我们就追到了茶帮。
2: 十年大牢不容易，请他们坐下。

0: 姓庞，你们可以叫我庞先生。我还真挺佩服你们的，都不是警察了，还在为以前的案子这么拼命。
1: 庞先生，那么你为什么要找王大勇呢？
0: 他也是我心中的一根刺，扎了我很多年。我这条腿就是拜他所赐。2000年的秋天，那时候茶帮所有翡翠生意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2: 是块好料子，
0: 是难得一见的紫罗兰玻璃种，出一只镯子起码

0: 值500万。要是到了香港找到合适的买家，上千万有可能啊。这块料子至少能出2只镯子。
1: 再折一手怎么样？毕竟只是块几公斤的小料子嘛。
0: 我这人做生意向来直来直去，罗老板要觉得贵你可以不要嘛。再说今天来看货的可不止你一家哦。

中了两枪，其中一枪让我变成了一个瘸子。后来我看了监控，他居然是一个人来的。这个人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因为在查邦，没有人敢打我的主意。他选择餐厅的后厨进出，显然是一个思维很缜密的人。

他为这件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提前几个月就来到餐厅的后厨做杂工，还有逃跑的路线，包括交通工具的选择。我开始发动所有的关系，找这个人。一个月后，有人说在丛林里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摩托车。

0: 新品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地盘上让我蒙受耻辱而又活着离开的人。我动用了云南所有的关系开始找他。我甚至查到他过境之后去了哪家店买了什么东西，坐了哪辆车。只要他在云南，我一定会把他挖出来。但是没有。 中国太大了，有那么多省，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藏起来。从2000年开始，他就在中国警方
1: A 级通缉名单上。我之前的同事一直在查，11年了，并没有查到什么有效的线索。有时候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死了。我倒是希望他还活着。
0: 亲手宰了他，所以你一直高价悬赏才找他。对，从3亿查币涨到了10亿，可惜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拿这个钱。你们要是能找到他，把他带到我面前，这10亿就是你们的。
1: 庞先生，我们找的不是为了钱，我理解你们。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庞先生，以后能不能别难为这个孩子？他救了我们。
2: 以后在查帮，再没有人敢欺负他。哎，
3: 庞先生，我们那钱包和手机都让他们给下了，死不了还我们。
1: 1个硬币都少不了。被抢的那块石头有照片吗？
4: 俩人电话都关机，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啊！这事儿确实挺蹊跷的。
3: 要不，咱们俩去一趟，我这心里抓心挠肝的。那我还是打个电话再试试吧。
2: 哎，老哥，石头，哎，你俩怎么回事？手机怎么一直关机啊？啊？石头，你太不靠谱了吧？走的时候是不是说了一天一个电话，一天一个电话？
3: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要是能接，我能不接你电话吗？你都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俩前两天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
2: 行了，兵哥叫我了，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吧。
4: 我最烦这种话一说一半不说的人，哎，蹲厕所的永远不知道在外面等的什么心情。
3: 哎呀，行了，你别拼了，人没事就行了。

0: 就这么块石头能值800万？
1: 这是2000年的价格，现在的话至少翻一倍。
2: 王大勇为了这块石头冒了这么大的风险，肯定会想办法变现，只要有人买就会有痕迹。
1: 你想通过这块原石找人啊？
3: 嗯，
1: 我也想过这点。2001年还派人去云南查过1年内所有大额的翡翠交易，没有发现什么。原石一旦被切开打磨，谁都无法证明出自哪一块石头。
0: 是。
2: 另外，他也知道你在翡翠行业的影响力，至少在云南这边不会轻易出手。
1: 有道理。你打算去哪儿找他？

0: 11年了，第一次离他这么近。我跟你说，老妹儿，一看这人是识货啊，这种事儿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我跟你讲，要不是你相中，我真舍不得拿来卖的。
1: 这我从茶帮拼命才带回来的。
2: 多少钱？
0: 我当将近朋友，1万，拿走。啊？
2: 不是1万，不能再低了，老妹儿，6000，2000，发。
3: 老唐，
0: 啥人？你俩把庞先生给惹了？
4: 那咱也太大了吧！以我对他了解，你俩能回来那都万幸啊。
0: 那庞先生我熟啊，整个茶帮那都是人家数着算，连有这个的，
4: 政府军那惹不起。这我上回去，那接待我规格老高了呢。
5: 有我们这规格高吗？得亏你没去，你要是去了，肯定得吓尿裤子了。
4: 你咋说话？我多大人吓尿裤子啊？
5: 那你自己往大使馆跑？
4: 那是我自己往大使馆跑的吗？那兵哥让我先走。斌哥，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子。那天你让我走，我真不想走。我主要是跟你追人，我低血糖了。
3: 老唐，我这次啊，除了还你手机，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4: 都找我帮啥忙？我还能帮啥忙啊？
3: 你放心，没啥危险。
4: 那行。
3: 你对翡翠行当不是熟吗？啊，你帮我打听打听，有没有人见过这块石头？
4: 顾老天爷呀，紫罗兰玻璃装的，这玩意儿要在市面上出现，这得轰动啊！
3: 在云南这边没出现过，你帮我打听打听那个国内其他地方。
4: 斌哥，你放心啊，我唐胖子别。

0: 本是没有，就朋友多。这个只要在国内出现，我一定打上来。小料子，
1: 咋的？你是要收这块料子啊？
2: 不是我收，是庞先生收。
0: 你跟庞先生也熟啊？对，回头帮我引荐荐呗，我请吃个饭。
3: 你不自己熟吗？自己打电话得了呗。
0: 那我都多少年没见了，我手机换号连不上了吗？那不。
4: 指纹库更新了吗？
5: 完事儿了。
4: 老王那有没有指纹信息？再比对一遍。
5: 好。

0: 还是没有。哎，我帮你吧。好。喂，
1: 韩生，程兵和石头从查房回来了，他们在那边得到有关王大勇的线索。他在哪儿呢？哎，
0: 咱就说这庞先生，真是一句废话都没有，说宝从他照脑袋就是一枪，
1: 然后就问我，你是王大勇。
2: 这宿命题我哪敢张嘴啊！我拿拐棍指着我，过去把他手给我剁了。
3: 剁手就按哪就要剁手，
4: 那你小子肯定吓尿了。
1: 咱说实话啊，当时真差那么一点，硬给憋住了。后来，
3: 哎呀，公公，
1: 你们还真都别笑话我，谁去谁都得怂，说剁手那刀直接就抡，你看这猪肚我砍的，你看这印儿，
3: 我看。
4: 哎呀，还真问你，
5: 我看，
1: 你看这，
5: 是吗？嘿，
1: 哎，石头，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5: 如果在市面上露，肯定有人对他有印象。哎，我们做保险销售的人脉比较广，我可以通过这几个城市的兄弟公司去打听一下。
6: 怎么样，兵子？这案情分析会的初步目的达到了吧？
1: 过瘾呐！
5: 好，情况就那么多。
7: 到位。
8: 潘芝，那我问问向总了。
7: 啊，
5: 潘芝，
7: 其实昨天程兵提供了一个思路。丽阳，你先把手头的案子弄好，啊，我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们不是。如果你真为了他们好，赶紧劝劝他们，别再折腾。
9: 这案子我盯着呢。我建议啊，这种案情分析会以后要多搞。然后我反正在家闲得浑身，我痒痒，我可以参加。
10: 算我一个啊！我除了接送孩子以外，我 OK 的。
11: 兵哥和石头呢，是我的重点客户，我得都回访，我也能来。
12: 兵哥吃早餐了。
13: 嗯，来了。哟，都在这儿呢，怎么的？
14: 等我给你们送早餐啊！我就买了一份啊，刚才跟我媳妇儿去早市刚买的。哎呀，行了，我们这都吃饱了，这案情分析会都开完了，
15: 几个意思啊？开会怎么没人通知我呀？
16: 这事儿吧，就得靠自觉是吧？
17: 再说你那儿那么忙，这哪有时间来开我们这会啊？
18: 必须有时间嘛。
19: 集体总得有，你快算算你，你再让嫂子把你给挤了。<笑>
4: 说什么呢？不能够，我告诉你，你嫂子什么事儿不听我的啊？再说了，这是三大队的集体活动，是不是？少了我，这还能叫三大队吗？
19: 我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四幺二专案组。 就此成立，这个地儿就是咱们的案情基地。
4: 廖哥美食城呢，就是我们的后勤基地，好吧？以后咱们想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老廖全归你了，好吧？破了案以后，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啊！
19: 哎，对对对对对对，
6: 廖哥，我们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的，就偶尔还是得来点那个小海鲜。
4: 行了行了，打住啊，你俩都是坏人，学学啊，学学人老马。
6: 人吱声了吗？人跟着起哄了吗？是不是，老马同志？哎呀，
12: 最近免疫力有点问题，医生说得多吃点海参。
5: 行了行了行了啊！

0: 啊，别逗他了。老廖啊，没有什么必须要参加的集体行动。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一起过来群策群力，好吧？
1: 好。
2: 前提啊，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3: 老弟，你快点啊！店里等着用菜呢。
2: 那这样，那我就先做好我的后勤工作啊。这行动不能少了我啊！
3: 好，
2: 下回要吃什么啊？提前说啊！给我先走了。

0: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嗯，
1: 你有个媳妇儿
0: 啊？嗯，这有工作，我有饭吃吗？啊，找个工作。
1: 嗯，
0: 啊，再成个家是吧？嗯，哼，行。 能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嗯，你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笑>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亲生骨肉，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血脉，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我的命，你们两个人都是

0: 你是？
1: 我是大勇的朋友。
0: 哦，我见过你。
1: 是，很多年以前。
0: 很多年了吗？他哥俩是哪年走的？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1: 98年。
0: 啊，98年。你知道他们哥俩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们。
0: 我昨晚梦到他俩了。二勇一直在哭，我问他你为啥哭呀，他不说话，大勇就一直在笑。我问他你为啥笑啊，他也不说话。这哥俩打小就不听话，亏得苗苗不像他们，还知道回来看看我。
1: 喂，老唐，那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日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

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三、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十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6、18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4个月。4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5: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拆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轻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送了，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2: 13万7，
5: 哎，
2: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嘛，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2: 家具呢？
5: 家具嘛，送2只床，
2: 2只床，
5: 33张，1张3席。
2: 哎，
5: 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2: 哎，
5: 洗衣机，套都是的
2: 热水器，
5: 窗帘都是的，也得五家上去送的。
2: 这个正大教导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5: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2: 别墅造化的，
5: 是的，
2: 晓得的。
6: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

0: 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0: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5: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3: 装房子找一家，
5: 装房子找一家。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5: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

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鲜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鲜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鲜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

0: 第32集《文峰塔》。
1: 我们今天要看的建筑结构是牌楼。明天我们将前往古镇完成学分任务，大家做好准备。
2: 小孙，
3: 敲敲头，好朋友。
1: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帮镇子里的大家完成家具委托，请大家认真对待。

0: 天天不是实践就是学分任务，我最近都瘦了。
1: 哎，看那边，那是鲁班学院的孩子吧？做得真不错，做得真不错。
2: 哇，总算帮大家做好他们要的家具了。
3: 对啊，任务完成，可以休息了。
2: 明天周末，我们去多沙公园玩吧。
3: 好啊。

0: 我来，我扇的风大。
1: 都怪你！
2: 你们俩够了，到一边去。
0: 是，到哎呦。报告主人，没有找到一边这个地方。
1: 报告主人，请问一边在哪儿？
3: 老搭档倒是没说错，没想到衔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也这么能吃苦。
4: 从大小上来看，应该是这条。
3: 啊，
2: 哪位大师，我完成了。
3: 可明其真相啊。哎，可惜物是人非喽。很好，我来看看。
5: 呜呼，登山高原。
6: 哇，这两家伙每次出来就和放风似的。
7: 他们毕竟还小嘛。
6: 都几千岁了还小。
7: 可照你说的，他们才放出来没多久嘛。啊，
1: 哇，这好美呀。
6: 来啊小猛，这么美的景色不跳个舞吗？转转转转转转转转走你。
8: 小朋友当心。
9: 没事没事，下回可一定要小心。
1: 是
9: 去玩吧。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感觉真好。
1: 真美，
6: 太好玩了。
7: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经常带我来这玩。
6: 每次来东山公园都觉得文峰塔特别雄伟。
9: 文峰塔可是南康八景之一，标准的宋代楼阁古塔，九层层面有66.66米高。

0: 一千多年历史呢。
1: 哇哦，
2: 一千多年啊，它一定见证了很多历史。
0: 是啊，我和我妻子就是在这温峰塔下相遇的。我们都在公园工作，他修花，我守塔，几十年喽。可惜过段时间我就要退休了，回了老家就看不到塔喽。嗨，你看看我，老说我自己干嘛？嗨，孩子们，好好玩吧。
2: 小南，我觉得我们可以为管理员爷爷做点什么。
3: 我就知道你也这么想。
2: 嗯，
3: 不如我们就做个文峰塔模型吧。
2: 嗯，英雄所见略同。
4: 什么英雄狗熊啊，你们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5: 嗯，神宝领域。
4: 什么嘛，结果又是来做东西。
6: 谁让你自投罗网。
2: 好啦小隼，我知道你最厉害了，能帮我们把外面的文峰塔显现出来吗？
7: 当然没问题，看我的吧。
6: 我们一起来。
2: 就让我看看你的真实构造吧。
3: 嘿，小康被收进塔里了。
4: 这文峰塔还不服气呢，
3: 不会出事吧？
6: 别过去。
2: 讨厌吗？精神巨线结构拆解。

0: 原来如此，文峰塔有内外两层墙体，呈六面，墙内外都有檐柱。
1: 小康，你看，这些斗拱都非常精致呢。
0: 怎么样，有信心吗？
1: 当然有。
0: 来吧，动起来！内柱、内墙、扶梯、外墙、外柱、栏额、虎拍包、斗拱、柳条、船子、望板，全数归位。
1: 工具箱展开，来吧，先按照比例设计出模型部件的大小，进行切割。好，我也开始。用刻刀模拟琉璃瓦的外形。
0: 在外柱上拍出榫眼，外梁上做出榫头，再制作斗拱。小康，接着。
2: 好嘞。
0: 按照我们拆解的文峰塔结构，重新进行组装，榫卯结合。
2: 这是你们做的，这是我和小康，还有小隼小马送给您和您妻子的退休礼物，留作纪念。好，好，谢谢。哦，小康，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鲁班。谢谢你们，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老伴儿一定也会喜欢的。哦，嗨。

0: 这是项目启动时的纪念照，这堆木材，是高档的楠木，同一种木料。南山，我找到了。
1: 阿肯的木工技艺越发精进，天才小鲁班的名声也逐渐传播了出去。有人点名找小康修复一张珍贵的回纹贵妃床，小康能够修复完成吗？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
6: 一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
7: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南京，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众多，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十个政权在这里建都。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成为侵华日军的必夺之地。

日军侵占上海后，乘中国军队撤退之机，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八个师团的兵力分三路进逼南京，企图占领中国的政治中心，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1月17日，日本当局设立直接受命于天皇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需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同时公布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所部各路日军向南京推进。日军上海派遣军第3、9、11、13、16师团和重藤支队沿太湖北走廊、京沪铁路取捷径向南京推进。第10军114师团沿宜兴至丽水公路推进，第6、18师团沿宁国至芜湖公路推进，阻止中国军队沿江西撤。另外，国旗支队从广德经郎溪、太平、渡江，包抄南京、浦口，以截断中国军队后路，从东南北三面合围南京。此外，日军还有通信部队、铁道部队、航空部队、工兵部队、兵站部队等，共计约20余万人。松井石根，日本陆军大将，1878年出生，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做过日军驻上海武官。1937年8月，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改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侵占南京，并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948年，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国民政府对是否固守南京举棋不定，蒋介石连续召开3次高级幕僚会议，商讨对策。训练总监唐生智主张，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中山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多数高级将领认为，南京地处长江湾区内侧，背水孤立，且无坚固的防御设施，日军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军航空兵协同攻击，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之下，不易防守。同时，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很难恢复战斗力。为了持久抗战，应避免在南京决战。蒋介石在11月18日晚召开的第3次会议上，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意见，决定短期固守南京，并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随后调集13个师及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宪兵部队等部，共10多万人防守南京。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而后的抗战指挥中心。到

0: 11月底，政府各机关已大部分迁至重庆，一部分迁至武汉地区。24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南京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唐生智任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兰为参谋长。南京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唐生智立即开始制定具体的南京城防计划。
1: 关于南京的城防作战，早在1936年2月的时候，在时任京沪分区司令长官张治中的部署下，就构筑了外围和内围的两道阵地，其中在江南地区部署4个军，在江北地区部署1个军，而在江南的4个军当中，东南的主阵地需要部署3个军，内围阵地要部署1个军，但是要使用的5个军一直到战前都没有很好的落实。
0: 由于中国军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受挫疲惫之师，未经整顿，无力实施大纵深防御，只得以内围阵地为防御重心。具体部署是：第88师守备雨花台及城南，教导总队守备紫金山及城东；第36师守备红山、幕府山及城北。宪兵部队守备清凉山，教导总队第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后来，随着从浙皖赣地区撤退的部队和武汉地区第7战区抽调的11个师陆续到达南京，唐生智决定迅速恢复东南主阵地为第1道防线，加大防御纵深，以第72军守备江宁镇，第74军守备牛首山至淳化镇一线，第66军守备淳化镇至伏牛山一线，第83军守备伏牛山至龙潭一线。此时，南京城守军总兵力达到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共10余万人。12月5日拂晓，日军主力在炮火和飞机的协同下，对中国守军外围防线发起全线进攻。一时间，阵地上炸弹横飞，火光冲天。中国军队奋勇抗战，殊死拼搏。虽有壮烈牺牲，但日军亦伤亡累累，

0: 南京的外围战持续了四昼夜，参战的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道城墙，却无法阻挡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车。战至12月8日，日军已先后占领外围防线的栖霞山、汤山、淳化镇、莫陵镇、牛首山和江宁镇等要点。当晚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城，唐生智下令各部队退守内围阵地。12月9日，日军飞机向南京城内投掷松井石根致南京守军的投降劝告书，限定中国军队在12月10日正午以前投降，否则将进攻南京城。
1: 中国守军对于日军的恐吓根本不予理会，明知实力悬殊，仍然积极备战。汤承志啊，更是下达了未参昨字第36号令，号召各部队与阵地共存亡，绝不许轻弃寸土。12月10日下午1时，一直没有等到中国军队升起投降旗的松井石根下令即刻攻城。
0: 日军中岛金朝武指挥的第16师团主力对紫金

山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日军航空兵30多架飞机不间断地狂轰乱炸，日军炮兵则彻夜炮击。紫金山上烈焰冲天，已然成为一座火焰山。中国守军教导总队官兵不分昼夜顽强阻击，

守卫老虎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二旅罗宇峰营，他们利用阵地碉堡等攻势重创日军，但无奈敌机大量投掷炸弹、烧夷弹、烟幕弹，最终罗宇峰营大半阵亡，营长罗宇峰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守卫西山阵地的是教导总队第三团，该团与进攻的日军第二十联队激战三天，阻止日军三天三夜不能前进一步。当时日军的大队炮、连队炮、野炮、重炮都对准西山高地的碉堡一齐轰击，向阵地倾泻了2000多发炮弹，最终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攻占西山阵地。12月11日的雨花台防守战，中国将士已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战斗进行得异常悲壮惨烈。坚守雨花台东西两岗的第88师、第262、第264旅官兵浴血奋战，与日军以命相搏，虽伤亡惨重，仍誓死不退。旅长朱赤和高志松先后殉国，官兵大部阵亡。整个阵地烟火弥漫，残肢断臂随处可见。随着城墙被炸塌，中国军队第261旅火速从中山门赶来增援，官兵们同冲上城墙的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刚将太阳旗插上城头，旋即被战士们拔掉扔下，几次冲进城内的日军均被歼灭。战斗中，中国军队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等大批官兵为国捐躯。12月12日拂晓起，日军的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轰炸，坚固的城墙被炸得砖石乱飞，城墙多处轰塌，从城里就可以看到城外之敌。12月12日午后，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光华门也相继陷落。同时，日军已一步开向浦口，企图切断中国守军唯一北撤退路。唐生智根据蒋介石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的命令，于12月12日下午5时下达撤退命令。除第66、第83军当夜由紫金山北路和栖霞山附近突围处，其他各部当晚涌向下关争船抢渡，在日军猛烈袭击下损失惨重。

就在南京军民慌乱溃逃至江边之际，日本海军第十一支队溯江抵达下关江面，对顺江而下的民船进行射击。日军第六师团的一部分兵力也来到江边，水陆夹击撤退。

0: 军民。南京宪兵部队司令小山令在江边指挥部队与日军肉搏达5个小时，终因孤军背水，弹尽援绝，江边官兵无一生还，萧山令壮烈牺牲。第159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第160师参谋长司徒飞等在指挥部队突围中殉国。
1: 南京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军队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指导方针，在战与不战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错过了会战初期对日军实施主动出击的战机；二是继续实施单纯防御作战，仍然采取一线防御的配置，既无重点，也没有足够的终身防御；三是自亏不利，缺少协同配合。
0: 南京保卫战地面作战悲壮惨烈，但在数千米的高空，一场持续时间更长、作战范围更广的空中保卫战同样可歌可泣。
1: 在南京的空中保卫战中，我们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涌现出了大批的战斗英雄，比如先后击落日机11架的刘翠刚，在空中以一敌十最后壮烈牺牲的乐义勤等等，他们以超人的勇敢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着一曲曲悸动人心的蓝天壮歌。
0: 从1937年8月15日迎击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到12月7日中国高射炮部队因炮损弹尽放弃抵抗，悲壮的南京空中保卫战持续了整整4个月。4个月中，中国空军面对占有明显优势的日军，毫不畏惧，勇敢迎敌，以300架霍克波音战机对阵日军2700余架先进的96式陆上攻击机，共击落日机85架，击毙飞行员75人。在整整8天的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大部分是血洒战场，牺牲惨烈。资料显示，战场上牺牲的中国军队官兵多达19000余人，其中少将以上的军官达13人之多。仅12月12日一天，牺牲的团以上军官就有11人，这在整个抗战期间都极为少见。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其结果而言，不论是在战略指导上还是战役指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在战略上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而决心固守，违背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总方针，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要求。在战役指挥上，战前未做充分防守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守军分别扼守在宽正面、浅纵深的外围和城郭阵地，消极防御，缺乏机动兵力。决定突围时，指挥失控，导致惨重损失。南京保卫战失败了，王都之伤给每一个中国人留下了无限的痛苦和悲叹。但中国官兵用热血谱写的爱国主义光辉篇章，必将光耀千秋，永载史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实施了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暴行，屠杀平民和俘虏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是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心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送了，像我先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具我套，卫生间我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只沙发，

0: 第三啥机，第一三啥机，第一轨，另外嘛都是的是戏机，越机，套都是的，
1: 说说戏，
0: 川里都是的，也得五家让其送的。
1: 搿正大桥头，我们不要来操心，
0: 不要操心，
1: 马上就是我必须造化的，
0: 是造化的，
1: 是
0: 的，
1: 晓得，
0: 晓得的。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0: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棒价拼。

0: 品牌电器送给你。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0: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4: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3: 一家我心这个评价？
4: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9，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

0: 老大第一次觉得假期的，儿子一万零点儿，
1: 家具有的，
0: 家具有的，三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到搿里嘛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1: 电器柜啊，
0: 柜，
1: 你包包出来都帮你补贴了，介多东西了，
0: 对呀，
1: 那么介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0: 好的。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2: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2: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1: 对，
2: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好像没有吧？
2: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2: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5: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4: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现在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怒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0: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1: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嘛得耍那边那位。这是我们怒族的可弦，可弦就是又竹片做的可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就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就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侬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乔治气象》。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天气阴到多云。近期的连阴雨天气终于有了一个小间歇。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左右，但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仍不太舒适。明天中午起又将开启持续的阴雨模式了，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计划。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阴到多云，明天中午起转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23号阴有阵雨，2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号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日快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空气污染呛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1到28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阵雨，22到27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1到28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1到2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1到28度。临浦阴转阵雨，20到28度。瓜沥阴转阵雨，22到28度。净化阴转阵雨，20到28度。濮阳阴转阵雨，20到29度。傣村阴转阵雨，20到28度。娄塔阴转阵雨，20到28度。和尚阴转阵雨，21到28度。南阳阴转阵雨，22到29度。弋桥阴转阵雨，21到28度。弋农阴转阵雨，22到30度。靖江阴转阵雨，21到28度。党湾阴转阵雨，21到28度。左前阴转阵雨，21到28度。崖前阴转阵雨，21到29度。城区阴转阵雨，21到28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面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食材，在人们的智慧与巧手下演变出了无限的可能。福建，中国著名的侨乡大省，爱奔波的福建人在他们讨生活的道路上也从未放弃对自己家乡口味的追逐。福建的面不仅种类多，而且极有特色，在省会福州就汇集了来自八闽之地的人们以及各自家乡的那碗面。

0: 每到用餐时间，福州金牛山脚下的这家咸水鸭沙茶面馆生意格外的好。
1: 我叫董一成，今年有42岁了。我来自漳州龙海，我们就在下面的，
0: 就是福建赫赫有名的沙茶面。别看貌不惊人，里面的花样可不少。
1: 里面主要是有海鲜，蒜头啊，还有肉啊，辣椒啊，很多很多。
0: 沙茶面因沙茶得名，那沙茶难道是一种茶吗？沙茶是一种原产于印尼的辛辣调味料，由多种东南亚香料、虾米、鱼干等混合而成。当华人将沙茶传回故乡闽南，就被用来制作沙茶面。炒制沙茶粉是第一步，大火慢炒，为了防止粘锅，需要一刻不停地翻动。做沙茶酱，花生也必不可少。
1: 本身在闽南这一带还是都比较偏甜一点点，然后花生呢，一个是提香味，第二提甜味，一个口感会比较滑顺。
0: 花生炸熟打成糕后，和炒制好的沙茶充分的搅拌在一起。
1: 还有我独家的一些秘方，这个放完之后我就要给它加水了，加点水让它泡湿一下，可以让它们混合在一起。
0: 加水后的沙茶酱必须静待24小时，等待结块化开成粥糊状，而等待的间隙，骨头汤可以熬上了。
1: 像我们熬骨头汤的话，一般都是用猪筒骨，猪筒骨味道比较清香，而且我骨头不是说熬一遍就扔掉了，一直熬一直熬，然后每天加新的进去。
0: 熬好的骨头汤加入拌好的秘制沙茶酱，香、甜、鲜、咸的汤汁调味，即告完成。但一碗地道的沙茶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搭档——董氏特制豆腐。
2: 沙茶面一定要点它豆腐，豆腐泡在里面的时候，吸它的汤汁之后再去咬它，挺好吃的。
1: 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是离不开这个豆腐的。到了福州，我一发现，哎，这个豆腐要么很嫩，要么很老，我拿来炸都不能用。我们特制这种豆腐，自己炸，用自己的油炸，它这样子我保证质量。别小看这豆腐，这豆腐放到沙茶汤里面去，它只会吸里面的沙茶汁进去，咬起来它会喷汁。
0: 传统的沙茶面一般要用碱水油面，这是闽南特有的一种碱面，提前煮熟之后过油，冷却后再煮，更加弹牙爽口。
1: 在我们闽南吃沙茶面，其实加了是很灵活的，但是最传统的就是瘦肉、猪血，然后大肠啊，像我们闽南比较喜欢吃海鲜啊，而加点那些海鲜进去啊，
0: 加料荤素搭配，丰俭随心，容易吃出大号的满足。
3: 比较正宗啊，因为我厦门的嘛，我吃过的味道比较熟悉嘛，
4: 味道是很好，比我在福州其他地方吃的来的正宗。一两周来一次，真的不腻。
5: 沙茶面包心鱼丸剔骨螺海蛎，
1: 手要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5: 谁的来着？
1: 盘子拿进来哦。
5: 等一下，我把这个给
1: 你。好，我来帮你接。对，那你们班的其他同学考的怎么样？这次98的考了几个？
6: 1个。
1: 哦，那你是最高分是吧？那数学100分的呢？
6: 数学100分1个。
1: 就你一个？啊，努力努力，奖励奖励。小孩子就这样子了，要让他知道要收入低调付出哦。
0: 退伍20年，一碗沙茶面让如今的董一成渐渐找到了人生的方向。一双儿女聪明又懂事，让他倍感骄傲。
1: 他们

0: 目前的学校排名来看还是比较靠前的，学习还是不错了。特别是我儿子康哥在班级都是第一名的。因为我从小我也跟他讲说，你家里都比较忙，你要自己掌握好学习时间。我就跟他讲说，你回来能做的尽量帮忙做点事情，上点菜啊，小孩从小要历练啊。
1: 慢慢吃，我就吃了嘛。
0: 我这做卤味啊，做沙茶面也是老爹半诱导、半逼迫的做了。现在回忆想想，老爹还是很有远见的。毕竟这是一种手工艺，算是老家一种特产。虽然累一点，还是值得的。
2: 小蒲天，一家主打福建莆田菜的餐厅，每天都将新鲜的海产和当地食材从80公里外的莆田江口镇运到福州。
3: 我的理念是这样的，一定首先要有好的食材，要地道，所以我的店里除了调味料，基本上包括青菜肉类都是从莆田上来。
2: 陈老板是地道莆田人，年轻时参军入伍，当过防化兵，也开过直升机。随着部队驻防天南地北，也尝过了中国各地方的好面。
3: 我个人是非常爱吃面条，比如说山西的刀削面，陕西那边边也很好吃。
2: 但作为莆田人，陈老板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那碗卤面。
3: 总是觉得老家这个卤面是最好吃的。我现在经营的莆田菜是以江口的这个氛围为基础。
2: 这就是江口卤面，你看着是不是像一大锅烩？
3: 面条跟很多东西就是有点像杂烩的意思。一定要把汤头的味道进入到面里面，口感比较 Q 弹又滑。
2: 江口菜以莆田卤面最出名，这碗面也贯穿了莆田人婚嫁、满月、做寿的各种人生大事。
3: 每家每户都会做，这个可能就是接待客人一个最高规格的礼仪，它是必上的一道菜。
1: 这碗面是原汁原味，它这个劲道特别的好，很有嚼头，里面的食材特别的多，
4: 纯天然的，
0: 白吃不厌。
4: 在福州应该找不到煮这么正宗的江口卤面。
5: 面煮到了一定火候了，面它不仅仅是面，它也是汤的一部分。
2: 为了做出地道江口味，陈老板还从江口镇请出了民间大厨老林出山当总厨。
6: 92年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在厨房里面打工，看到日本人那些那个对那个食材的那个那么严格的要求，厨师那么敬业，是吧？给我很大的感触。那主要是食材，我们要做食材的本味，做食材的味道出来。
2: 保持食材的原味，往往是很多美食的基本法则。一碗标准的江口卤面，除了菜和肉，海蛎、撑干等海鲜是其中的主角。
3: 因为莆田毕竟还是靠海嘛，特别是以前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为了方便，不可能去煮很多菜，就是一锅炖了，就把什么海蛎啊、蛤啊、五花肉啊、面啊就混在一起，可能这也是当地的一个饮食文化形成的。
6: 五花肉一定要煸出那种肉的香味出来，然后海鲜粘在石头上的海蛎，甜味也比较足，口感也很好。
2: 这是红菇，江口卤面里唯一的山珍，营养价值极高，价格堪比大龙虾。
3: 红菇是一个高档的食物，一般我们老家人就是说，原来经济条件比较差嘛，只有说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红菇。
2: 当山珍和海味。

0: 所以在面锅中相聚，最终考验的还是焖煮的火候。
1: 面跟汤的比例一定要放，要掌握好，什么时候大火，什么时候中火，到真正那些火候的掌握，这是要你平常的积累一种感觉，不因为这个面就失败。
0: 文火慢炖，高汤和配料的味道充分渗透到面条里，热腾腾的江口卤面可以上桌了。
2: 看一个卤面标准，就是收汁收的刚刚好，然后要非常入味，又香又有猪油的味道，哎，这才是一个卤面成功的标志。反正您有空跟他们讲，这个多学习不是坏事。客人有什么？
0: 陈老板和老林都是莆田江口人，一碗卤面让。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在杭州萧山的绿色田野间，生态养殖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一只土鸡的成长见证着现代农业的绿色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浦阳精麦田农业，一起去看一看

0: 清晨，在萧山浦阳镇的这片土地上，唤醒田园的不只是阳光，还有这声穿透薄雾的啼鸣。去年年底，这只由杭州金麦田养殖的麦田生鸡，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这里好土鸡”品鉴活动中，获得2025年浙江好土鸡美誉。好消息传来时刻，养殖户朱关阳欣喜不已。
1: 我们金麦田农业的土鸡获得了浙江好土鸡的荣誉啊！这个不光是对我们坚持生态养殖理念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承诺。
0: 此次金麦田送评的土鸡品种为萧山鸡，这个萧山地方优良禽种自古便是餐桌上的珍品，它素以体型健硕、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闻名。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025年10月，萧山鸡成功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这张地方金名片的含金量再次重磅升级。
2: 对于萧山鸡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我们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通过萧山鸡保种场进行品种的保护与选育；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像金麦田这样的生态养殖企业在严格的标准下进行养殖，让这个古老的品种重新焕发市场活力。
0: 杭州金麦田作为一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深耕本土良种，以生态种养守护地道风味，他们为萧山鸡赋予了充满田园诗意的品牌名麦田生鸡。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鸡啊，就是很多懂行的就看到这个鸡爪，你看这个老茧，就说明它每天都在外面，在户外在跑步的，可以说是日行万里的鸡啊，它每天都在健身。那如果是家里观养的鸡，它不会有这样的这个鸡的鸡爪。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喙，这个喙一看也就是啊，经常在啄食一些户外的一些虫子啊这种啊。然后就是关键还是我们给它营造了一个非常自然生态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嘛，它可以在这里吃，可以在户外在树林下面奔跑。
0: 麦田生鸡的好味道首先源于环境，与传统的密集型笼养截然不同，金麦田为鸡群提供了接近自然的生长环境，足够的运动空间、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塑造其紧实肉质和健康活力的基础。
1: 这个是我们鸡就是生活的一个场景，这是它睡觉的地方。

0: 这个地方反正白天是不太看得到鸡的，它白天都是在户外，跑到外面去了，然后晚上才会到这个棚子里来休息的。有的时候都是停在这个上面，大家看可以看到。
1: 它一般吃的是什么呢？
0: 一般就是我们农场的，有时候我们有玉米，然后有菜叶，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中药渣。其实我们中药渣里还有很多的有淀粉的东西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山药，然后像玉竹、芸豆，这些都是含有很多淀粉的东西，那么就是给它结合用后，也是没有经过任何烹饪手段的，其实就是熬了一锅清汤，然后很多的大厨啊，包括美食家喝了这个汤以后，就给我们那个鸡贴了很多的标签，就觉得这个鸡非常好。
2: 据了解，从鸡苗来源、饲料配比、疫病防控到出栏周期，金麦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他们深知产业化并不意味着牺牲风味，而是在科学管理的框架下，让传统美味更加稳定安全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这份对品质的严苛坚守，正是他们赢得市场与荣誉的基石。
3: 它个鸡好吃的，我们来好买了好几次的哦，炖汤好吃，很香的，小孩子定要吃这个鸡哦。
2: 手握浙江好土鸡的金字招牌，金麦田的品牌之路更加清晰。他们不仅在线下渠道进行推广，也积极拥抱电商和新媒体，让这只从萧山生态循环系统中走出的

0: 春日里，谢静安传话农创村的番茄红透了半边天。这颗小番茄之所以能成为当地的红火产业，关键在于科技赋能的品质之红与带动增收的共富之红。科技赋能品质红，当地采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全链条闭环模式，联合省农科院优选品种，利用数字化育苗工厂与智能温控技术精准培育，企业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并打通销售渠道，让农户只需带着手来，全程无忧种出好品质。
1: 我可以给你提供好的品种，我可以给你提供好的种苗，我又可以给你做过程中的技术的指导，你有什么问题你来问我，我帮你解决，我又给你提供了一定的市场销售渠道。所以我们是为用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种苗工厂，培育出健康的健壮的种苗，给到有需要的这个种植户。那么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技术的指导跟服务，然后再往下游走，种出来以后番茄结果了，可以到成熟了，到市场销售了，那我们的农产品的供应链的团队就会接上，那这样的话就把整个链条就进行了一个闭环。
0: 产业造血共富红，目前番茄种子种苗销售额达数百万元，鲜果销售额突破千万元，企业打造共富大棚、慈善大棚，帮助困难家庭增收。曾经谢家、静游、安生三个薄弱村，如今已焕发新生。一颗番茄串联起科技兴农与共富期盼，书写着正企村农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晶，我在《水浒》间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间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间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的。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

0: 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一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工，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3: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4: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2: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3: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 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

0: 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1: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

0: 是真抓实干，善用考核指挥棒，激励各级干部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挺应担当，勇争一流，以实干实绩护航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志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员会党员大会昨天学习制度，依托志工之家、志工讲堂等阵地，通过理论宣讲、专题研讨、现场教学、线上课堂等多种形式，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参政建言上精准发力，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持续擦亮议政日品牌，每年围绕一至两个重点课题集中研讨，极致攻关，形成一批有分量、可转化、能落地的履职成果，在社会服务上务实给力，彰显志工为民的责任担当，在侨海联络上深挖潜力，彰显萧山志工的特色优势。会议选举产生了志工党萧山区第四届基层委。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第四届公助力新赋能企无忧职工心理健康广场活动近日在海归小镇传化科技城举行，活动设置舒展焕心、非遗静心、科技助心、音乐疗心等七大疗愈体验区，内容丰富，轻松治愈，职工们结伴参与体验，在休闲互动中舒缓压力，放松心情，
2: 真正切切地能够感受到工会对于我们一线职工就是一个身心健康方面的一个关怀或者是重视，就让我感受到很温暖这样。
0: 近年来，区总工会在做好职工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上积极搭平台、建机制、创举措、优服务，动员和指导镇街平台、局产业工会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服务，持续做实职工暖心服务，常态化开展心理关爱活动，不断提升职工幸福感与归属感。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一桥镇第八届全民运动会暨杭州市休闲智力运动公开赛在一桥镇三江小学开赛。本次赛事除了设置田径、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竞技项目，以及拔河、跳长绳、排舞等趣味团体项目外，还特别增加了中国象棋等休闲智力运动项目。全镇共有27个村社和10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近1000名运动员参加，是历届全民运动会中参赛人员最多、覆盖面最广的一届。开幕式上，杭州市休闲智力运动一桥基地正式成立。据了解，本次全运会的赛程一直会持续到11月份，将全面展示一桥镇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成果。本台记者报道。
0: 杭州新生印染有限公司隶属于全国印染行业前三强浙江三元控股集团，是一家集面料研发、制造染整、成衣展示于一体的研发型面料制造企业，企业年产能可达7000万米。这家扎根党湾镇、深耕纺织印染行业数十年的老牌企业，聚力转型升级，实现时尚化、高端化全新突破。走进新生印染全新落成的研发大楼，一楼中式车间内一派忙碌，成排纱锭有序印转，纤细纱线不断产出。作为主攻中高端服饰面料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和多个国际知名时尚品牌达成长期稳定合作。近年来，功能性高端面料市场需求不断上涨，行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企业深知，唯有向产业链上游攻坚突破，方能抢占市场先机。全新投用的中式车间正是企业深耕前端研发、推动技术成果落地转化的核心平台。据中式车间技术员罗坤雷介绍，车间可承接25公斤至50公斤规格面料小样定制生产，高效的试制研发能力助力企业快速对接市场需求，抢抓订单资源。目前车间已顺利完成100余款面料样品研发试制。
3: 现在我们有了中式车间之后，然后这边开发，然后直接向中式车间然后下订单，它只需要15天左右就可以完成一个小样的生产，减少了很长的生产时间。
0: 完备的检测体系是产品品质的坚实保障，依托专业技术团队与全套智能化精密设备，新生印染检测中心构建起适配全球主流贸易区域、贯穿纺织印染全流程的标准化检测体系，检测业务也从基础品类检测升级为定制化综合技术服务，为产业链上下游伙伴赋能助力。
4: 今年我们搬到了新的研发大楼后，引进了一批行业认可度高的进口设备，我们检测速度快，结果准确，已获得多家零售巨头和服

0: 装品牌资质认证，也得到了周边区域的客户认可。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恢复往返菲律宾马尼拉客运航线，班次为每周四班。这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继万象、胡志明等航点后恢复的又一条东南亚客运航线。下午3点多，前往菲律宾马尼拉的旅客开始办理值机手续。不少旅客表示，之前杭州往返马尼拉都需要到上海、福建等地中转，现在可以从杭州直飞，节约至少2至3个小时时间。
3: 非常幸运，对呀，这样不用中转了嘛，就特别方便。我们同事他都是那个，就是现在也有在那边的，他就说，哦，现在特别好了。
2: 据了解，该航线由厦门航空直飞，每周一、三、五日各直飞一班。该航线开通后，将为两地人员商务往来、旅游、探亲提供更大便利。
4: 我们在东南亚的布局会越来越多，因为去年我们也开通了，像这个，胡志明，还有雅加达几个航班，所以其实我们在逐步的加密这个从由这个杭州飞往东南亚的一些航班，未来可能我们也会逐步增加。
2: 随着杭州往返马尼拉航线的复航，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国际及地区通航点增加至28个，覆盖4大洲22个国家和地区。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文艺赴美全民美誉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活动在萧山万象汇潮音广场圆满举办，进一步擦亮萧山文艺赴美文化品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本次文化馆服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誉学校为主题，聚焦全民美誉、文艺赴美、服务下沉，把艺术讲座、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活动送到市民身边，让文化不设门槛，让美好零距离相伴，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书香墨韵与歌声光影里遇见生活的诗意，共享城市的文化温度。启动仪式现场上演了精品展演，融汇传统曲艺、潮流歌舞、器乐互动等多元形式，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走进市民，融入日常。同时，现场还举行了七大商业综合体文旅合作签约仪式与全民艺术学堂课程发布仪式，为萧山文艺赴美工程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期，福建漳州龙海杨梅收购点涉嫌违规使用添加剂事件持续发酵，引发市民对时令水果安全的高度担忧。这场舆情风波之下，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水果店，发现杨梅市场明显遇冷。记者来到城区北干医院沿街水果店走访，发现店内水果售卖摊位上已全面下架杨梅，商户坦言泡药杨梅乱象曝光后，市民购买意愿大幅下滑，整体观望氛围浓厚。
5: 杨梅季节到了嘛，都想采购一点吃吃。现在嘛，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不管是有的或者没有的，大家都心里有这个恐惧了。
2: 商户现场出示了此前购进的云南杨梅质检合格报告，原本备货的30余箱优质杨梅如今全部囤放仓库，不再上架售卖。
5: 现在就是说，我们虽然拿一点就是云南的杨梅，但是我们也不往外面推了，我们先给它下掉吧。现在我们就是说选择一个对自己负责任，也对老百姓负责任。
2: 记者又前往萧然东路多家水果商行走访，谈及此次杨梅安全事件，多家商家均不愿多做谈论，纷纷表示店内早已停售杨梅，这几天更是鲜有市民进店咨询选购杨梅。在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杨梅经营商户数量出现明显缩减，市场内专营或兼营杨梅的批发商从30多家减少为10几家，多数商户选择暂停进货观望避险。商超方面同样从严把控，以世纪联华南环路店为例，该店目前全面停售各类杨梅，严守食品安全关口。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和尚镇大桥村举行第8届孝悌文化节，现场村里不仅为老人安排了免费的理发、补衣服、测血压等便民活动，还准备了水壶和空调被等小礼品。在随后进行的白叟宴中，新鲜丰富的菜肴让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舞狮、明月演奏、独唱、川剧变脸等精彩的文艺节目也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喝彩。
6: 今天没安排好啊，前面还没有接啊，现在弄得漂亮，好哦，
7: 我很高兴啊，我们老年人有这一个对我们尊重啊。
1: 据了解，作为孝悌之乡的和尚镇大桥村从2019年开始办孝悌文化节，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村民们谨记大桥家风家训，弘扬敬老孝亲的优良传统，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宁围街道宁东社区悦动芳华文化周暨相见吧原来是宁第三届青年交友活动举行，为各行各业优秀青年搭建真诚交流平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破冰环节中，趣味自我介绍、默契小游戏等互动轮番开展，青年们大胆展示自我，在欢声笑语中快速熟悉彼此，拉近距离。
8: 今天这个活动也很有意义，而且有音乐的放松，有这么美景，天气也特别好，也没有下雨，我觉得今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周围的男嘉宾，找到自己的缘分。
9: 就抱着看看有没有眼缘的，万一到时候成了，大家还是蛮感谢宁围街道的。
2: 本台记者报道。
10: 被山林环绕的净化镇小盐务水库碧水荡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8: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9: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8: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1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8: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10: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8: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8: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

0: 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2: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3: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哎，
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4: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5: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6: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8: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9: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0: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8: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
7: 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在杭州萧山的绿色田野间，生态养殖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一只土鸡的成长见证着现代农业的绿色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浦阳精麦田农业，一起去看一看。

0: 清晨，在萧山浦阳镇的这片土地上，唤醒田园的不只是阳光，还有这声穿透薄雾的啼鸣。去年年底，这只由杭州金麦田养殖的麦田生鸡，在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这里好土鸡”品鉴活动中，获得2025年浙江好土鸡美誉。好消息传来时刻，养殖户朱关阳欣喜不已。
1: 我们金麦田农业的土鸡获得了浙江好土鸡的荣誉啊！这个不光是对我们坚持生态养殖理念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承诺。
0: 此次金麦田送评的土鸡品种为萧山鸡，这个萧山地方优良禽种自古便是餐桌上的珍品，它素以体型健硕、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而闻名。更值得

0: 一提的是，就在2025年10月，萧山鸡成功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名录，这张地方金名片的含金量再次重磅升级。
1: 对于萧山鸡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我们一直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通过萧山鸡保种场进行品种的保护与选育；另一方面，我们也鼓励像金麦田这样的生态养殖企业在严格的标准下进行养殖，让这个古老的品种重新焕发市场活力。
0: 杭州金麦田作为一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深耕本土良种，以生态种养守护地道风味。他们为萧山鸡赋予了充满田园诗意的品牌名“麦田生鸡”。
2: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鸡啊，就是很多懂行的就看到这个鸡爪，你看这个老茧，就说明它每天都在外面，在户外在跑步的，可以说是日行万里的鸡。啊，它每天都在健身。那如果是家里观养的鸡，它不会有这样的这个鸡的鸡爪。然后大家可以看它的喙，这个喙一看也就是，啊，经常在啄食一些户外的一些虫子啊这种啊。然后就是关键还是我们给它营造了一个非常自然生态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嘛。它可以在这里吃，可以在户外在树林下面奔跑。
0: 麦田生鸡的好味道首先源于环境，与传统的密集型笼养截然不同，金麦田为鸡群提供了接近自然的生长环境，足够的运动空间、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塑造其紧实肉质和健康活力的基础。
2: 这个是我们鸡就是生活的一个场景，这是它睡觉的地方。这个地方反正白天是不太看得到鸡的，它白天都是在户外，跑到外面去了，然后晚上才会到这个棚子里来休息的。有的时候都是停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3: 它一般吃的是什么呢？
2: 一般就是我们农场的，有时候我们有玉米，然后有菜叶，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中药渣。其实我们中药渣里还有很多的有淀粉的东西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山药，然后像玉竹、芸豆，这些都是含有很多淀粉的东西。那么就是给它结合用菜叶啊，加上这些结合，就主要是这些饲料。然后到3月份的中下旬，我们农场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食材，那就是蛋白虫。因为我们农场在养殖蛋白虫，那蛋白虫掺到这个饲料里面，增加它整个这个蛋白含量，所以这个鸡的羽毛看上去也会光亮一点的，产蛋率也会加强，然后这个蛋的品质也会提高。然后这个是我们农场的前期种了有机花菜，花菜现在已经全部都收割完了，那么这些叶子我们也不浪费的，一部分呢去，反正我们农场有两个养殖的，一个是胡杨，一个是鸡，反正这个叶子一部分拿去喂了胡杨，一部分拿来喂鸡的，这个农业废弃物反正都是利用起来。
0: 一是种植端，大棚里金麦田另一项金牌产品麦田生鲜牌青梗菜正在采收，剩余的菜叶不符合商品标准的蔬菜成为鸡的天然营养餐。二是养殖端，鸡群食用这些蔬菜副产品和谷物产生粪便。三是转化端，鸡粪与秸秆等农业废弃物一起被收集进行专业化的发酵处理。最后是回归端，发酵而成的优质有机肥全部还田，用于滋养蔬菜和作物，形成闭环。在金麦田几乎没有真正的废弃物，菜叶喂鸡，鸡粪肥田，鸡还能为麦田除虫，这种互利共生的关系不仅仅能降低成本，更是构建了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也正是麦田生鲜品牌名的真正内涵，省级好土鸡的评保结果的公正与权威。麦田生鸡能在这样的舞台上脱颖而出，其背后的品质管理功不可没。
2: 在去年高温的时候，很多鸡场都有很多的鸡就是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农场就很少有鸡发生这种病害，说明它吃的健康。第二个呢，就是肉质非常就是清香，我们去评奖的时候也是没有经过任何烹饪手段的，其实就是熬了一锅清汤，然后很多的大厨啊，包括美食家喝了这个汤以后，就给我们那个鸡贴了很多的标签，就觉得这个鸡非常。

0: 据了解，从基苗来源、饲料配比、疫病防控到出栏周期，金麦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他们深知产业化并不意味着牺牲风味，而是在科学管理的框架下，让传统美味更加稳定安全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这份对品质的严苛坚守，正是他们赢得市场与荣誉的基石。
1: 它个汁好吃的，我买了好买了好几次的哦，炖汤好吃，很香的。
0: 他们不仅在线下渠道进行推广，也积极拥抱电商和新媒体，让这只从萧山生态循环系统中走出的金鸡飞入更广阔市场的餐桌。

0: 春日里，谢静安传话农创村的番茄红透了半边天。这颗小番茄之所以能成为当地的红火产业，关键在于科技赋能的品质之红与带动增收的共富之红。科技赋能品质红，当地采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全链条闭环模式，联合省农科院优选品种，利用数字化育苗工厂与智能温控技术精准培育，企业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并打通销售渠道，让农户只需带着手来，全程无忧种出好品质。
1: 我可以给你提供好的品种，我可以给你提供好的种苗，我又可以给你做过程中的技术的指导，你有什么问题你来问我，我帮你解决，我又给你提供了一定的市场销售渠道。所以我们是为用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种苗工厂，培育出健康的健壮的种苗，给到有需要的这个种植户。那么种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提供技术的指导跟服务，然后再往下游走，种出来以后番茄结果了，可以到成熟了，到市场销售了，那我们的农产品的供应链的团队就会接上，那这样的话就把整个链条就进行了一个闭环。
0: 产业造血共富红，目前番茄种子种苗销售额达数百万元，鲜果销售额突破千万元，企业打造共富大棚、慈善大棚，帮助困难家庭增收。曾经谢家、静游、安生三个薄弱村，如今已焕发新生。一颗番茄串联起科技兴农与共富期盼，书写着政企村农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2: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

0: 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他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是陈金，我在《水浒剑》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剑》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剑》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舞间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舞间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2: 准备。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所以你觉得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

0: 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全新的世界。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日工作。
3: 嫦娥火箭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4: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5: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4: 明白。10、9、8、7、6。5、4、3、2、1，点火！
5: 点火！起飞！
4: 起飞！
3: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那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要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

0: 回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他们会想。
1: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去接手。
1: 唐胖子说，他结成的朋友去年看见过这块岩石。
2: 2000年抢的，过了8年才露面，这中间应该过了不少人的手啊。
1: 有可能，但是不管过多少人的手，肯定是从王大勇手里出去了，所以我们只要倒着一层一层查，总能找到王大勇的线索。
3: 行，那我明天一早就买票去。
2: 给我也买一张票。
3: 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别跟着我们折腾了。
2: 我多大岁数了？值钱就值钱在岁数上。那臭小子，我嗑过的瓜子儿比你吃的饭都多。再说了，这么大城市找这么小一块石头，多个人省不少劲儿。
1: 老马，你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没家没业的。你真要去的话，那回头嫂子不得跟你急啊？
2: 一辈子惊嫂了，她懂。
3: 行，欢迎老马同志加入我们412专案行动组。廖哥，你们仨一块儿呗。
1: 石头，这事儿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查清楚的，别给大家添乱。
2: 是，我退休了，我有的是时间，他们仨有自己的事儿要干呢。
3: 我这不是想着咱们三大队又能一起。
4: 我也去，正好这两年没休过假，把假都攒到一起用了。其实我上次就想去，当时有点犹豫，我这次不想后悔。
5: 我可能得回去跟我媳妇儿商量商量。
6: 什么都听媳妇儿的吗？爷们儿都有点爷们儿样。
1: 老廖，别听大平。
7: 哎，媳妇儿，我开会呢啊。哦，我知道，接孩子嘛啊。啊，好好，我先挂了啊，挂了。
1: 你们俩就忙你们的事儿吧啊。这边有老马，跟我们几个够了。
8: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哎呦，平时都是我那
5: 没事儿，我就是想关心你一下。
8: 我记得上回你给我洗脚，是石头吧？石头借钱，说吧，这回谁又借钱？
5: 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想关心一下你，我想跟你请个假。
8: 请什么假？
6: 你要不同意我去呢，你就当我没说啊。
8: 我知道这件事情堵在你们心里挺久的了，虽然这些年你再没提过。
6: 没法提，怎么提？兵哥这不刚出来吗？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们三大队的事儿。要是说拔这根刺儿，我们就一起过去，一起把这个刺儿拔了。
8: 我能理解你，但是我不能同意。
9: 这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10: 对，2008年三月。
9: 2000年，2008年。这个王大勇够能忍的。

0: 程平说有可能进岛过很多手了，看这儿，咱要不要给那个街政局发一份协查函？
1: 算了，你现在去一趟。
2: 干嘛呢？拖地呢，别的活我干不了，还拖不了地了。这什么？这……那人去不了，出点钱呗，穷家富路嘛，也不知道这次他们要找多久呢。
1: 怎么，不要啊？那还给我。那我替英哥谢谢你啊。
3: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4: 多谢弟妹啊，这钱算借了，后面慢慢还。
1: 你不骂我吗？你们在外面用钱的地方多，也不够再给我打电话。
3: 够了，放心吧，肯定够了。
5: 艾哥。
6: 林媛媛跟咱去啊？
7: 你这是？我出差啊，你们提供了线索，我们肯定要去查呀。
6: 肯定是潘大海自己不好意思去，派你来的哈。
7: 他哪有时间啊？最近案子多着呢。
6: 啊，对对对，人家现在是潘支，忙。
7: 哎，也挺好啊，公安机关的专业力量和咱们人民群众充分结合，
6: 好。
7: 这以前是咱三大队的绝招啊，只不过现在调一个，咱们成群众了。哎，小徐也来了，大亮，大亮，妈呀，成大，成大，撂下钱了，我都。
8: 没有成大，别说成大。
7: 不是亮哥，
8: 我可没买你票。
7: 票，
8: 咱有啊。哎，
7: 你媳妇同意你去吗？啊？
8: 哎，说实话，哎，是不是背着你媳妇偷跑出来的？我在我们家还需要偷偷摸摸吗？啊，咱得大大方方的。
7: 真的假的？
8: 这次啊，我一说这事儿，人家陈秀丽立马就同意了，这票都是人家给买的。
9: 那你饭店怎么办啊？
8: 不耽误，我现找了个厨子。
7: 伺候好你老婆了，
8: 小人得志啊！照顾好啊，你最细。
7: 嗨，你回去接孩子吧，
8: 注意安全啊！
7: 嗯，
8: 路上
10: 走了，走了，兵哥。

0: 这儿是，哎呀，不是，你们哪个车厢啊？我是六车，你是几？你几？
1: 我七车。哎呀，我不坐，不坐，站会儿。
2: 不是，你们早说，咱就一块儿买票多好，还能坐一块儿。
0: 这不也坐一块儿了吗？<笑>
1: 你想想，下车以后怎么办？你们想法。
3: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怎么来了？没有我，三大队还能叫三大队吗？我就说咱三大队上不了吗？哎呀妈呀！吓人！吓人！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呢？
4: 少安这套，在火车上了吧？
3: 我就知道会人财两空。
5: 话说的怎么叫你人财两空呢？斌哥说了，那个钱啊算我们的活动经费，然后到时候还咱。啊，还有，我过去以后办完案子，我第一时间往回走，好不好？抱歉啊，媳妇儿，家里现在你先照顾一下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儿子看我照片，他不信，他说跟现在街上警察穿的衣服不一样。
4: 行了，
3: 这
4: 一句话，
3: 你说。啊。

0: 你给我平安回来，
1: 有空来在家等着你。
2: 哎，你放心，
1: 啊，
2: 一会儿晚。

0: 你是不是警察？你管这事干嘛呀？我不是想，这事儿一直也没办利索，这心里一直也不踏实。我是不会让我爸给你提这个假的。老婆，
1: 老婆，
0: 我其他的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这事儿不给假我也得去。
1: 你要去，我们就离婚。
2: 说实话，你媳妇儿真正这么痛快同意你去吗？必须的。
1: 行了吧，你别忘了啊，来三大队之前，我干预审的。
0: 老实交代。
1: 好。<笑>好吧，我交代。一开始，那确实没同意。你把我娘俩当什么了？你把这个家当什么了？ 平时你们吃吃喝喝的也就算了，那是你们兄弟间的感情。这事儿，冰子要是还招着你去，我绝不认他，以后来都甭来。
0: 你不能把这事说到人冰子头上，
1: 这是我自己要去的。咱都这岁数了，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不行吗？
2: 小林，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但是你知道吗？王大勇这事儿，就是扎在我们三大队所有人心里的一根刺儿。我脱锦服那年。 就想着接着去找王大勇，但那个时候儿子还在上小学，身体又不好，我放心不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儿子上大学了，饭馆的生意也稳定，我就觉着。
3: 我的时机到了，我这次要不去，我这怕我这辈子都没再有机会了。第二天他就给我买了票，还给我收拾了行李。
4: 老六，咱去可以啊，前提是不能伤了家。我亏欠你们的已经太多了。
5: 谁欠谁的，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说白了呀，这我们大家伙心里面都憋着口气。小杨，咱们俩跟大廖他们还不一样，最起码咱俩还继续穿着这身警服。可是退休那一天，把这身衣服一脱了呀。 突然意识到，这辈子再也穿不上了。我媳妇理解我，她跟我说：“老马呀，有些事儿趁着有力气，该了了就去了了吧。”我就来了。<笑>

到了以后，咱俩先去唐胖子说那个周老板那儿。啊，老马，你们去找个旅馆先安顿下来，别挑太贵，便宜点。

0: 应该就是这一块，许罗兰很可能是玻璃总的。当时我和老钱想一起收的吗？价格都谈好了，突然联系不到货主，我估计啊，就是被截胡。
1: 截胡什么意思？
2: 就是说呢，很可能被人高价买走了。
0: 这里做翡翠生意的人很多的，大老板也很多，身家几亿、几十亿的大老板。
2: 怎么可能亲戚看很多洗头了？
0: 受有人专门做中介生意的，当时带货主来的就是一个中介。
1: 那您看一下，货主是这个人吗？
3: 不是我。
0: 来。
2: 哎，那你们记不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啊？
0: 应该不是做我们这行，也不像是做大生意的。
2: 哎呀，抬个人，肥肥老个们。
0: 嗨，我，
2: 老里老气，啊，对了，听口音像是东北那旮旯的。
0: 是啊，
2: 二位也不要灰心了，只要这块石头还在结成，迟早会出现的。不过呢，要考验你们的耐心哦。
0: 是吗？
2: 耐心我们肯定会有啊。二位老板，只要能找到这块石头。
4: 佣金绝对少不了你们的，我今儿算是开了眼了。那翡翠市场那么大，随随便便一破摊位，百块石头都几十万、上百万的。
5: 界城这个地方是全世界最大的翡翠加工和销售中心，咱们今天看到只是九牛一毛。
6: 你这调不出来，别调了。啊，想看去我屋看。
4: 范高来，
5: 斌子，这房间怎么样？
4: 这四人间八十。
2: 标间只要60，我是服了这大料了啊！太能砍价了，生生砍下去1/3一，老板娘脸儿都绿了。那今天先对付一天吧，明天咱搬出去不住这儿了。
4: 啥意思？
2: 我跟斌哥有个计划，
5: 说来听听啊。
2: 刚才你也说了，这市场这么大，原石又那么多，说咱们这些外行人找块石头得找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斌哥和我商量了一下，我呢。
7: 扮演老板，你们把消息散出去，就说一个姓蔡的老板想买一块紫罗兰玻璃种的翡翠，咱们呢到那个时候再从来的这些人当中挑选哪些是咱们需要的线索。
8: 就是都住到五星级酒店里去？
2: 不仅住，还要住最好的行政套房啊！要不怎么能显示咱们有实力买得起紫罗兰玻璃种呢？石头，你给我当保镖啊！
9: 老马，
2: 你来一个翡翠鉴定师。
10: 那我呢？明天咱俩去市场转悠，白有人要高价收翡翠这事儿，这消息散不出去。
9: 你们都有事儿干，那我干啥呀？
2: 小眼睛，啊，镜片厚，你来秘书。嗯，
9: 就是啊，他不用装，斯斯文文。
10: 就是可惜了，是一男秘书。
9: 谁呀？
10: 呀。
11: 你秘书来了，
10: 什么秘书啊？
2: 没事，来吃了吗？
10: 吃了。我正在说接下来的计划。
11: 那个，要不然林英也参加吧？
10: 啊？
11: 是啊，这样咱三大队就又能一块办案了。
10: 哎哎，平啊，打住！我纠正一下，咱们不是出来办案啊，咱们是出来找人，找到了有价值的线索以后，第一时间向潘大海汇报啊。
11: 凭什么呀？
10: 凭什么？凭人家是警察。
11: 是，咱们现在是警民联合。
12: 行了行了，老马，你开会去，材料那些词就别在这说了。行，只要能抓着王大勇，别说给潘大海汇报了，我给他当孙子都行。可问题是这么多年了，人没抓着，官倒是越做越大了。
13: 石头，你少说两句啊，吃饭堵不上你嘴啊。
12: 石头。 我知道，您一直对潘大海心存不满。虽然我是从三大队出来的，我辈分也最小，但有些话我还是得说。你们对潘大海的误解太深了。
13: 我不管误解深不深，我就问你，他抓着人了吗？
12: 没有。但这些年他从来没放弃过追查王大勇的线索。宁州公安不是只有412这一个案子，我们没闲着。 是，王大勇是这间屋子里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刺儿，对宁州公安来说就不是吗？对潘大海来说就不是吗？那潘大海不想抓人吗？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潘大的，他是我们的老板。
1: 潘大，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公司有一个叫潘大的，他是我们的老板。
1: 还有，当年七叔凭工伤这件事儿，潘大还也跟周局拍过桌子。
2: 气氛这么沉重呢？啊，领人也来了，咱们热烈欢迎一下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指导跟视察啊！来，鼓掌，鼓掌！笑什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鼓掌！你们，姐，哎，你再看看我这个料子。
3: 哇，透露！来，随便看看啊。这块石头怎么拿啊？哇，
4: 这个好了，你看啊，这个，你看绿的，这声音响响的，很重的。多少钱啊？
3: 5万。
4: 嘿嘿嘿，
2: 怎么样？
4: 你这有没有玻璃种的料子啊？
5: 紫罗兰的，钱不是问题。现在没有，要不人家看看别的。那、啊、
2: 算了。
5: 哎，老板，要不留个电话吧？喂，欧姐，你隔壁有没有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啊？老板，二位老板，请留步，请留步。哎，您二位是来买翡翠的吧？哎，这我这手上有一批好货呀。
6: 不管您是二位想要什么样成色的，什么样价位的，尽管跟我说，我保证给你们退一价。
7: 行，你就打个电话，我过去了。
6: 啊，
7: 行行行，
6: 我存上。
7: 好了，哎，
5: 慢走，二位老板。
7: 哎，
6: 来，宝宝，二位老板，留步留步。老板，看石头。
7: 我明天。
6: 那个，这个市场什么石头？给我打个电话，叫我小安就行。
7: 收到刘美。 今日有人喺市场放风，都叫揾紫罗兰玻璃种啊！收到，咪肥佬糖，叫嚟嗰两个咯。点啊？
8: 睇你佢哋个老细啊，石定呢只货。不过佢哋嘅做法真系好搞笑啊！
9: 有啲业余。
10: 这房间不错呀，挺贵的吧？
11: 蔡老板出资。
12: 哇，
13: 你好啊，
14: 兵哥，
13: 哟，这俩有模有样啊，哎，有点意思啊。那
15: 做戏得做全套吗？
13: 这都蔡老板给置办的，
16: 必须配齐，
13: 还行吗？不错，嗯，散的怎么样了？
17: 你看看入戏了，
13: 已经都散出去了，很快就有效果了。
18: 都让他装了呀！
19: 行吧，来吧，开始排练吧，咱们
18: 来吧，
19: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0: 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那种料子，麻烦您再回去找找。哦，
1: 宋柯，
2: 不是宋柯来喝什么茶？
1: 不是石头，您在哪？
2: 石头，
1: 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石头
0: 差点意思。
1: 嗯，
2: 差点意思吗？
1: 嗯，
2: 喂，
0: 你这衣服，
2: 你刚买的，很贵的，
0: 不是贵贱的事儿。
2: 我
0: 给你个建议。
2: 哟，哎呦，哥，你出来了。

0: 斌哥，这不像老板啊。
1: 只有自信的人才敢这么穿。不过你这有点过于自信了啊，这把裤子穿上。
2: 真的真的，哎，我们在茶帮遇人大哥，人就不怎么穿。
3: 怎么定的？
1: 我谁订的房啊？这么大个房间就一张床。
0: 我订。
1: 你咋想的呀？
0: 我这不是要配得上我老板的身份吗？
1: 那咋睡啊？能加床吗？
3: 能加，加钱。
4: 不行，那我们这预算住不了几天。
3: 我和石头说好了，我俩把这个沙发拼一下，就睡外边。你们四位老同事呢，几张床睡里边。
4: 我们四个一张床。
5: 我觉得行。嗯，这床够大。
3: 蔡总，你也过来吧，挤得下。
6: 我睡沙发啊。
7: 你们还记不记得96年那个成山那起案子吗？也是咱们六个挤一个礼拜屋。
0: 怎么不记得？石头晚上说梦话，不许动。
6: 妈，吓我一跳。
2: 不是，你怎么不提我们跟后门口睡觉那事儿啊？就那大臭脚丫子。
0: 我这是体香体香。
3: 哎，别闹了，这么好的环境不知道享受享受。
0: 那这算了，我
3: 搭地铺吧，各位。
8: 不是我，行，
1: 郭老马啊，你别搭这儿啊，老廖晚上上厕所就把你给踩了。
5: 对，哎，这靠边的，靠边。
3: 哎呀，10年了，哎呦，终于又睡到一个屋了。

0: 知道，去买点酒，今晚咱喝点。
1: 就等你这话了。
2: 啤的、白的都买，再弄点凉菜啊！等会儿，
3: 这么晚了，酒店不会说咱们吧？哎呀，
4: 没事儿，门儿一关，谁能听见啊？
5: 你给林颖打个电话，没事叫她也来。
1: 好嘞。
3: 林颖来，我把裤子穿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马老，你爱喝不喝啊？这当时我就觉得那小子有问题啊，这谁都还不信。我那是不信吗？是成大说别轻举妄动，别打草惊蛇，别暴露身份，要得听命令行动。
1: 我那句老话你没听过吗？啊，将在外，君命也无私不死啊！小杨，你说句公道话，没我那小子是不是跑啊？
2: 我们那时候办案子可没试过手啊！你说，就算你没抓着，我和程大在边上呢。
3: 对，
4: 你那时候黄毛小丫头呢，你懂啥？我说的是万一。
2: 行了，别吹自己那点事儿了。
5: 哎，
2: 我觉得老马有借吹牛之意躲酒啊！
5: 啊，时间比那有问题，
3: 有问题，
5: 有问题，
3: 哎呀！
6: 喝喝喝，老王，喝喝喝，老王，老王，老王，来，来来来，跟着来，来来来，嘘嘘嘘。
7: 您好，服务员。
6: 怎么了？
7: 先生，隔壁客房投诉您屋里太吵了，请问您是两个人住吗？
6: 啊，对哦，我那个电视声开的太大了，我调小点啊。
7: 好的，谢谢您。
6: 我就说吧，明天还有事儿呢，都少喝点。
2: 别这么久，别这么久。

0: 我这有点紧张。
1: 你别紧张，很像啊，很像老专家。哎，
2: 下一个，
3: 就系咁啦，呢坛嘢你哋同我跟进啦。
4: 好，好，
3: 唔使。不好意思啊，林队，临时出了个案子。
5: 没事没事，别客气。
3: 抽。
5: 你说有线索了？
3: 哦，我们这边的同志呢，收到一些消息，说有人正在打听一块翡翠原石。可能这块石头是跟你正在查的这一块是同一块来着，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哇。
5: 就这几天？
3: 就在这几天，说有人要高价收购啊，以前翡翠行业的这些人也都在打听这块石头。
5: 要出高价的人是不是住在约好大酒店？
3: 海浪，你都知道了。
1: 哎，人。
2: 下一个

0: 很遗憾啊。
1: 你别动。什么意思啊？还是不行呗？
0: 这不符合我们老板的要求。
1: 这几天我前前后后带了好几次料子过来，看一眼就丢一边儿。你们他妈的逗我玩呢是吗？
2: 不是，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3: 做生意和气生财，兄弟，
1: 几天不要成本啊？啊？
3: 我知道要成本，你只要找到我想要的那块料，我保你赚钱。
1: 这钱我不赚了。我看出来了，你们压根没打算真买料。这几天我不能白忙，20万辛苦费，要不你们走不出阶城。
2: 来，我看看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啊？
4: 石头，
1: 哟，屋里还藏俩。比人多是吧？叫人，
3: 冷静啊！这屋砸坏了，赔不起。
1: 我赔得起。
4: 把门关上。
3: 我给你点脸了是吧？
5: 听说你们这儿烧原石。
1: 出去等着去，没谈完呢。
6: 等不了，要不你先让让。
1: 你知道我谁吗？敢这么跟我说话？
6: 爱谁谁。
1: 料子装进来。
3: 你再给我指一个来，你指一个。来，
7: 干什么？
3: 不指我？
2: 你指我行，那他凭什么指我呀？
1: 他们肯定不是找石头这么简单。
8: 我们确实有点想当然了。之前的周老板说的没错。你真要收到这么好的料子，第一不会张扬，第二不会轻易出手。另外，经过刚才那么一出，咱们在圈子里的口碑也不利于我们后面再开展工作了。
9: 这事儿肯定得传出去啊，关键又得换造型啊。
3: 那我还能当老板吗？我这刚找了点感觉。

0: 那不行，为你这点感觉，一天2000多的房费，出的我都肉疼。
1: 又不是你出钱，
2: 那我还是会计呢。要不咱们一起回宁州吧？
0: 那哪行啊？咱们好不容易凑齐这么一回，要是再查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回去不得让潘大海笑话死啊？
3: 要么这样，咱们租个房子住啊，一来是省钱，二来也是方便我们平时开会。
2: 哎，好，可以。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和阶城市局的同事联系，他们已经知道你们在找这块原石。我报备过了，你们是在配合我们工作。好，谢谢你，你就踏踏实实回去吧。
4: 我怕你们。
2: 你就放心吧，他们都是当过警察的人，知道边界在哪。
4: 我说的是你。
5: 这个房子是80多平，然后南北通透，因为是老房子呢，价格也不会很贵。
6: 说的挺大，嗯。
4: 你们是这么多人住吗？
6: 啊，那对。
4: 那身份证需要去登记一下的。
6: 啊，那倒没问题。那个价钱能不能还再便宜便宜啊？
4: 业主报价1500已经是最低的了。

0: 我之前教你那手机 QQ 你学会了吗哥？
1: 学会了。
0: 那你倒是跟彤彤联系啊。
1: 他快高考了，他妈不会让他上网的。
2: 总会有上网的时候的，你给他留言他肯定能看见。
1: 我就他一普通网友，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他说什么呀？
0: 你知道沟通最关键的是什么吗？是得有人说话。你把手机拿出来打开。
1: 不这个吗？
0: 咱闺女这格局可以啊。
1: 怎么了？
0: 你看她这 QQ 签名，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未来，够意思。你想好怎么跟她说了吗？
1: 我再想想吧。
0: 行，那你先想着啊。
3: 咱啥时候开会啊？
1: 打完电话了
3: 啊！
1: 来开会，
3: 开会了，来，老兵子，小徐
4: 啊，来了，
3: 老马，
4: 啊、
3: 来来来，哎呀，
1: 我画标记这几个区域啊，都重点区域，都是翡翠加工的集中地。周边呢，零星呢也分散了几家，咱们可重点区域先排查，排查出一家来，这老马呢汇总一家。
0: 行，正好我联系一下佳佳。
1: 谁是佳佳？
0: 就今天那个房产中介那小姑娘，她不本地人吗？问起来也方便。
1: 行，石头思路没毛病啊，有个本地人带着，能节约不少时间。
3: 挺好，你这是公司两不耽误啊。
0: 我真是为工作。
5: 哎呦，信你。
6: 我昨天晚上在床头放了杯水，早上起来怎么没了？
7: 我喝了，这家咸菜吃的太多了。别，今天跑中程啊，时间紧，任务重，抓紧的。
6: 哎，你们闻着没有？这屋怎么老有一股臭豆腐味啊？
7: 石头没洗脚。
0: 我洗了，哥。
6: 洗什么了，哥？你再不洗脚，出阳台啊！
5: 哎哎哎，你作为这个厨子，你上完厕所不洗手，你有点职业道德吗？
3: 不干不净，生了霉病。
5: 太恶心了！
8: 我有条内裤找着了。
5: 嗯，你好好找找呗。
8: 那是不是你们谁穿错了？

0: 喂，花琳娜，不是你给斌哥打什么电话？我给挂了。
1: 你松手！我给打电话怎么了？斌哥，我在小区门口的街心花园，你过来，你亲口跟徐志平说，
0: 让他回去跟我离婚。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想要多少钱？800万现金。
1: 小郭，什么时候到的？斌哥，
2: 咱别在这儿坐着了啊，咱回屋说去。小徐，
1: 相公斌，不用了，斌哥，你就跟他说，让他跟我把婚离了就行。你是他大哥啊，你说的话他都听。冰妹，
2: 咱别说气话。
1: 我可没说气话，他连工作都辞了，我怎么跟他过啊？
2: 怎么回事？行了，
1: 斌哥，他怎么回事？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就让他跟我回去离婚，他爱怎么跟你们混就怎么跟你们混啊，我也管不着了。你有完没完啊？这件事情跟斌哥他们没有关系啊。那跟谁有关系啊？跟我吗？我让你辞了职啊，徐志平，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你。
2: 啊，李妹，你消消气儿。
1: 他辞职这事儿，你今天说我才知道。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把工作辞了的。你回去收拾收拾，赶紧跟人小郭回宁州。
2: 我不回。
1: 不，
2: 不是，你心里怎么想的呀？林哥，你别管了，我能处理好，你就处理成这样，你处理好。
3: 小郭。
2: 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那个先回驻地，让大家伙一起劝劝他。你放心，一定让他回去给你上班。你别杵那儿了，把行李拿着。走，你没多远啊，我带你过去。
4: 那您是刷卡呢，还是现金啊？

0: 我街附近肯定有街上的人来吃饭，
1: 等他们喝高了把天聊开了，咱们听到线索会不少。那个佳佳还有他那什么三姑啊，在他们面前得想好一套说辞，不能把咱们的真实目的给漏了呀。
2: 哥，你先看我们弄这个。我本来说呀就叫三大队得了，后来一想就怕那王大勇还留在街上呢，惊了他，大家又说非想要一高大上的名字，就起了一这个。嗯，
0: 对，三大队的名号不能随便用。嗯，三克友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
2: Thank you 嘛，
3: 就会这一个单词。
4: 他毕生所学。
5: 行，
0: 三克友听好。
6: 哎，你这个跟 Lisa 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哎，
2: 你们可千万别再提 Lisa 了，让佳佳听见她跟我生气了。哎呦呦呦
3: 呦，到茶门顶入戏啊。没事石头啊，哥教你怎么软饭硬吃。
4: 笑话呀。

0: 都三个小时了，一个人不进。这情况跟咱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1: 你一个个拉着个脸像审犯人，人家是不敢进来啊。
2: 不是老马，你别那么严肃啊！
3: 说我，你这不也搭着个脸吗？
0: 佳佳，师傅你们街城这边不好这口啊？
4: 不会啊，我自己就很喜欢吃啊。
0: 要我？
2: 哎哎，人没上，你自己先干一瓶。
4: 干什么？要我看都别着急，新店开张就跟当初咱们蹲守一样，都得沉得住气。大亮，我分析的对不对？
5: 对什么对呀？
4: 哎，你们都闲着干啥呀？生意不是等来的，不和陈秀丽刚干夜市那会儿，全靠他在路边吆喝，这事得吆喝。
0: 小徐挺能拉人，干搞钱。坐着坐着。是啊。
4: 来，先吃着啊。老板，
6: 再来三双鸭子。
4: 啊，好嘞。来，三个大腰子。
6: 好。
4: 老斌子。
6: 哎，
4: 三个大腰子。
6: 好嘞。
7: 就5桌，不到10个人吧？啊，忙不忙活？不错了。最可气的就那对小情侣，一共就点10个串，再加上咱送那5串，跟那坐一宿，光我就给他们热4回。
8: 我还给热了2回呢。
7: 和赋能实体经济，推进教科人一体改革，深入实施润苗计划、鸿鹄行动，加强科技企业梯度培育，要落实陪跑服务机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积极争取2重2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 会听取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情况及下步工作建议的汇报，强调要清醒把握当前严峻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保持高度戒备，坚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全面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从严抓实防汛防台和应急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本台记者报。

0: 今天，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专题学习会。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学习好、领悟好、践行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神，在深学细悟、对标对表中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更加积极饱满的状态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创一流，为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新征程上再创辉煌，凝聚精神力量。赵立明、叶剑红、吴斌、马跃峰、易卓南及22个镇街党工委书记做交流，区四套班子其他领导参加。孙旭东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了示范引领。我们要深刻感悟大局为重的胸怀格局，始终坚持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深刻感悟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刻感悟民生为大的如磐初心，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深刻感悟文化基因的内生力量，始终坚持传承发扬萧山精神，深刻感悟统筹兼顾的辩证思维，始终坚持因地制宜、扬优成势。孙旭东强调，要结合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忠诚担当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化学思见悟，在对标检视中找准方向，在实战实效中深学细悟，在经验总结中形成成果。要强化战略引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殷殷嘱托，锚定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大区担当为省市发展大局多做贡献。要尊重客观规律，全面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推进改革破题，扩大对外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蓬勃发展。要坚守为民初心，放大千万工程缘起地优势，厚植投资于人理念，迭代大数据加大脚板望潮模式，用心用情为民解忧，全力筑牢平安稳定社会根基。要坚持真抓实干，善用考核指挥棒，激励各级干部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挺应担当，勇争一流，以实干实绩护航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
1: 致公党萧山区基层委员会党员大会昨天召开，会议对过去五年致公党萧山区基层委工作进行总结，部署落实今后五年工作。致公党萧山区基层委将在思想政治建设上持续用力，筑牢共同奋斗的思想根基，健全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依托致公之家、致公讲堂等阵地，通过理论宣讲、专题研讨、现场教学、线上课堂等多种形式，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参政建言上精准发力，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持续擦亮议政日品牌，每年围绕一至两个重点课题集中研讨，极致攻关，形成一批有分量、可转化、能落地的履职成果，在社会服务上务实给力，彰显致公为民的责任担当，在侨海联络上深挖潜力，彰显萧山致公的特色优势。会议选举产生了致公党萧山区第四届基层委。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第四届公助力。

家庆游、安身三个薄弱村如今已焕发新生。一颗番茄串联起科技兴农与共赴期盼，书写着政企村农协同发展的乡村振兴新篇章。

价钱合适，老板给你200，我给你加50，考虑考虑。最低600，都是道上混的，你那块料子也不是什么好道来的，对吧？再好的料子不变成钱，它就是块破石头。500，现金。再加50，300。兄弟，在结成我们不收这块料子，没人敢收。

0: 尸体的肌肉组织和内脏已经腐化消失了，在残留的衣物里也没能找到指明身份的线索。在车内我们找到一张身份证，不过是假的，不确定是死者的还是凶手。不过身份证上的照片跟宁州市局要找的人很像。另外今天上午又在淤泥里发现了一枚弹壳，已经送到技术科做底火撞针痕迹比对了。
1: 剩下车辆查清楚没？
0: 查清了，车主是一个叫吕超的人，3年前因为赌石把车抵账给了顾二强。
1: 跟着晴天的顾二强。
0: 对。
2: 潘志，这城公安局发来一份协查函，说他们在一起命案现场发现一张假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疑似王大勇，还发现一枚弹壳，底火撞针痕迹跟98年我们在两个现场发现的都一致。
3: 幸会啊！
4: 幸会来！哎呀
3: 呀呀！来，幸会，幸会，
5: 幸会！来来来，来敬黄老，来，谢谢黄老，
4: 谢谢
5: 黄老，
4: 谢谢。
3: 哎，倒上，梁老板，黄老干了，你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扔你片天，来，黄老，
6: 再敬黄老，
3: 来，
7: 起。
3: 来呀！
8: 黄老，来，
9: 您是？
10: 这位是这个店的老板。
8: 哦，久仰黄老大名，能来我这小店，我简直太荣幸了。今天这桌算我的啊！哎呦，
9: 谢谢老板，
5: 谢谢老板。
3: 黄老，原石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80%顶级的原石，那都得是黄老开。
11: 哎呦，那太巧了！
8: 我也做点翡翠生意。哎，那您开过这个紫罗兰玻璃种吗？
6: 何止开过，街上、地面上几乎所有的紫罗兰玻璃种，全都是黄老开的。哎
8: 呦，那太好了！那您帮我看一看，看看这块料子，不会也是被您开出来的吧？
9: 这块料子呀，我还真没开过，但我见过，在刘彩翡翠城。
8: 什么时候啊？
9: 05年。
8: 05年？您记错了吧？
9: 没错，刘彩的老板晴天是06年被枪毙的。头年我在他那儿就看到过这块料子。
8: 还是不太可能，因为这块料子啊是我这个朋友的啊，没听说他零。

0: 5年来过杰城啊，就是他。当时顾二强和他老婆还在场。哦，顾二强的老婆是张淑强，我就说这女的不像好人吧。
1: 石头，从明天开始啊，盯死张书强，看到有什么发现？哎，
2: 之前林队长来的时候啊，给我看过王大勇的资料，所以呢，我一看到这张身份证，我就认出来了。

0: 是的。
1: 死亡时间推算出来了吗？
2: 初步判断呢是2008年4月份这个样子了。涉案车辆经查实是一个叫吴二强的，此人呢也是我们之前一起案子的涉案人员，去年4月份潜逃至今啊。
1: 那看来程兵给的消息是准确的。
0: 死者身份确认了吧？
2: 现场没有直接的身份指向，生物检材呢也已经送到了省里面的鉴定中心嘛，大概是有轮廓形给这个样子了。
0: 刚才说的那个郭二强家属能联系上吗？
2: 可以。
3: 他们家因为做的比较少，所以工厂啊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张书晓，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潘队长，有些情况呢还需要向你了解。
4: 警察同志，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顾老二的事儿我从来都不掺和，你们要真有本事的话把他抓回来好吧。
5: 他就一直没回来过？
4: 没有啊。
5: 那他走之前都发生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4: 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手上有块好料子。
6: 喂，谁啊？你是？哦，要啊。你在哪儿啊？哎，放心放心啊，不是现金吧？啊，肯定没问题。好，好，见面说，见面说啊。
4: 那个人说，他手上有块价值千万的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子，350万出，可过两天他又涨价了。顾老二一气之下说要一分钱不花把他弄过来。
5: 一分钱都不花怎么弄啊？
4: 抢呗。他之前坐牢不就因为这个吗？他也没别的能耐。
2: 你继续说啊。
4: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顾老二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谁知道他在哪个骚娘的家里呢？
6: 潘大海亲自来接程，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
7: 他也可能是过来办别的案子了。
6: 咱们刚找到那张书强，他就直接过去了。我不觉得这是个巧合。这潘大海啊，一定是找到什么线索了。大斌子，你跟小徐去找一趟周老板，打听打听那个郭二强。
7: 现在，
8: 走。按照张书巧的说法，是顾二强杀了王大勇。
9: 也不是不可能。2007年我们办晴天血黑案的时候啊，有一起命案也牵扯到了顾二强。由于没有直接的经过呀，没等抓他，就被他给溜走了。
10: 恒儿，你觉得死的会是王大勇吗？
0: 程兵他们最近怎么样？
10: 他们白天到处走访，晚上开烧烤店。

0: 请问。
1: 哎，斌哥，
2: 你们到街上了？
1: 我们
2: 我知道你们去找张忠祥了。
3: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信息，在街城有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见到过王大勇和那块原石。
2: 这个张忠祥当时也在场。
4: 哎，我是潘大海，你确定是2005年不是2008年？
2: 确定。
4: 在哪儿呢？
5: 我开车。
4: 哎，好嘞。
5: 好嘞，二位。
6: 石头，偷懒都偷得那么明目张胆了，现在？
7: 我偷懒怎么了？我偷懒能偷出线索来？
6: 这，你滚一边！
3: 别闹了啊！一会儿潘大海过来。
7: 他来干嘛来呀？
8: 先吃着，一会儿还有。
7: 尝尝。
9: 这姑娘谁啊？挺漂亮。
10: 石头在当地找了朋友。
1: 我咋没见蔡斌哥和小徐呢？
3: 啊，他们两个外面有点事儿。石头，酒呢？
7: 哎，来了。
11: 这儿。
12: 我跟怪才不熟的，他们两口子啊，在圈里口碑很差的。老弟都是偏财，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听说去年犯了戏还跑了。哦，对了，你们一直要买的那块紫罗兰原石不干净的哦。
13: 什么叫不干净？
12: 我听说啊，前阵子从湖里捞上来一辆车，这辆车啊就是顾月强的，也不知道这个顾月强跟那块料子有什么关系，反正警察也在打听。
14: 昨天来我店里了，还让我配合辨认呢。来，你们看一看，
12: 这个人好像就是上次你们给我照片看的那个人了。
14: 不过我跟警察什么都没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吗？
3: 这街城原石协会的副会长叫黄一涵，是切割和鉴定原石方面的专家。2005年的时候，被刘彩翡翠城的老板秦天请去鉴定了王大勇带来的那块原石。
15: 这秦天2006年的时候被枪毙了，
3: 还有个手下叫顾二强。你们今天见的那个张书巧，就是他老婆。当时他俩都在鉴定现场。
16: 我就说这个张书巧不老实，2005年的事儿他压根儿就没提。
3: 接个电话
17: 啊！来，潘志，
4: 来，
3: 喂，大斌子，啊，行，回头再说，啊，潘大海在我这儿呢，不说了。
18: 哎，汉池，你这信息准确吗？
19: 还行吧。
18: 那就好。
19: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3: 什么时候抓到王大勇，什么时候就回去呗。来，
18: 喝一个。
19: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王大勇在街上？
3: 因为你们都来了嘛。跟前几天捞的那辆车有关。那车是郭二强的。这王大勇、郭二强，还有这张书巧，他们三个人之间还有别的关联，对吧？

0: 王大勇在街城又犯下命案，程明，你呢也没权利问，我呢也没权利答。
1: 喝酒来，你喝汽水，我喝酒，干杯！老板，菜好了没？来了！哎呀，
2: 菜怎么这么咸呢？老板娘！
1: 哎呀，我看，我看，
3: 怎么回事啊你？
1: 抱歉，抱歉。
2: 师傅，来烤串。哎哎哎！
0: 王大勇，05年来的街城，顾二强，08年跑的路。车到今年才找到，说明这3年里围绕着这块石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张书晓是个关键人物，咱们得盯死他。
4: 老廖，
0: 小徐，你们没跟张书晓照过面，你们接替石头去盯住张书晓。
4: 好。
0: 大斌子。
4: 回头咱约那个周老板再聊一聊，看还能不能掏出什么新的线索。好，那我跟马叔呢？
0: 你们就按原计划啊，继续摸查，把咱们之前没摸查完的地方去收个尾。行，那我一会儿把佳佳那车想办法接过来，要真有点事儿也方便。
5: 齐大队长，我该说的都跟你们说了呀，我还非得去你们那儿干嘛呀？
6: 我们叫你来呀，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是不想来，那就只能我们去找你。
5: 哎，别，你们这警车往我店门口一横，我还怎么做生意啊？几点钟？
6: 姐，警察还要找你啊？
5: 嗯。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没回来的话。
6: 你就去找阿光，让他想办法捞我。
0: 我去跟他，你盯着这儿啊。

0: Sen da guarda.
1: 张秋桥，你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阴谋？是。原袭几罗兰玻璃种，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可以找到证人的。要不要我们找原袭协会的黄一涵过来问一问呢？
2: 确实见过。那上回你怎么不说呢？上回你们问的都是08年的事儿啊，不是没有问05年的。再说了，秦天不是被毙了吗？顾二强也跑了，但很多事儿也不可能跟我讲的，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也不是全都清楚的。
3: 这样，你把你知道的，就是关于这块岩石的，跟我们说说。从05年开始，
2: 05年的时候，顾二强说他老板准备收一块祭品的原石，他说卖原石的人是个外行，而且来路可能不干净。

0: 所以就想狠狠地宰一刀。
1: 你想要多少钱？800万，现金。我可以出这个数，现在就给你。

0: 师傅，您还的价也太低了。这石头，我想最少值1000万。我当然知道，来历不明的东西，能给他钱就不错了。
1: 05年曼元石的是这个人吗？
2: 叔，不是，我们这就下去了，你怎么还跑上来了？
3: 我刚才动作有点不舒服，我想借一下洗手间。那个车子在下面哦，你们稍等我一下。
2: 对对对，那我们俩楼下等你。
1: 好。
4: 你小子，这方面我是真佩服你。说借车，人家姑娘还就把车借给你了。
2: 那当然了，我一条短信直接车主动就给咱送来了。
3: 这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是这个？
2: 嗯。
4: 一会儿用完了，把油给人加满。
2: 哎，
4: 石头，我去门口买点东西，一会儿咱们大门口见啊。
2: 行嘞，
4: 你等着他吧。
2: 哎，地图。

0: 这地图上都是什么？
1: 啊，我们不是逛了好多那个翡翠市场吗？都贴上点，怕记不清楚。
0: 那些报道呢？
1: 报道是那什么，我们那个。

0: 佳佳，其实我们以前是警察。
1: 以前？
0: 当年因为一个案子，我们不能再当警察了。我们来街城其实就是为了抓一个逃犯。当年他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
1: 所以你们租房子开夜市都是要为了抓那个人？
0: 也不全是，主要是办案经费不太够。
1: 你们要抓那个人是他吗？
0: 是，从2005年到2008年这儿一直都有他的踪迹。
2: 那谢谢你啊。
3: 没事。
2: 老马，您怎么回来了？
4: 该聊的聊完了，不回来干嘛？
5: 买药，哪儿不舒服啊？
2: 没有，带来药快用完了，这不买点备着。
5: 回头让老廖报一下走经费。
4: 哦，
2: 报什么？我有医保。
4: 医保外地能用吗？骗谁呢？快别别别别，
2: 回来说。
5: 你要哪儿不舒服啊？别挺着，跟我们说啊。
2: 知道。
5: 病人的事有我们在呢。
4: 哟，真把车借来了啊？行。
0: 哥，我得跟你交代个事儿。
5: 说。

0: 我跟佳佳说了，咱之前是干啥的？你谈恋爱？
1: 先等会儿，就这女孩吧，只要跟她说谎，我心里就难受。说就说呗，咱干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姑娘挺好，好好对人家。不是，
0: 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2: 要当我们看不出来是吗？
0: 喂。
3: 跟，小菊，斌哥，老马，你别下来了，上去休息吧。啊，什么情况？佳佳已经知道我们是干嘛的了，说吧。
4: 那小子在酒吧里跟男的不知道聊什么了。
5: 你才有脸说那原石呢，那是原石吗？要不是我连蒙带骗的话，他们一块我也卖不出去。我连蒙带骗都好意思讲，李姐被人抓起来呀，我看肯定就是因为倒卖原石。不是现钱呢，你睡了我姐，你还不管了是吧？
6: 你们坐来侍寝啊，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5: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必须得帮我解呀，你。哼，哎，喂，蔡总，
6: 又
5: 怎么
6: 了？钱总啊，
5: 一起喝一杯。
6: 我那边约了人呢。
5: 哦，你们喝啊，这位是，哦，生意上的一个小兄弟啊，行会。
6: 那你们坐啊，好。你说我不还，这事儿你必须给我想办法。对面那人咱们认识，姓钱，刚来京城的时候，在周老板那儿见过。
5: 哦，
6: 我听那话音啊，那个姓钱的跟张书强有一腿，穿衬衫那哥们儿想让钱老板捞他钱。
0: 我还有事先走了，那边你呢？你姐还没被放出来呢，别看了，见过，在派出所，张所不都点你们了吗？啊，让你心里有点数。要想让你姐平安出来，就好好跟我聊。
6: 凭什么信你？哎，哥。喂，大海。哥，你打错了。我成明，啊。哎，那个张书晓在你那儿啊？
7: 啊啊啊啊，在呢，啊在呢。
6: 什么时候能放啊？
0: 行行，不说了啊，回头联系你啊。什么情况？不知道啊。这回能聊吗？那聊什么呀？郭二强，
8: 我姐夫早就已经跑路了。
0: 为什么跑啊？
8: 听我姐说，说是犯了什么事儿，就跑了。
0: 犯什么事儿？你呀，想救你姐，你最好老实说。哎，

0: 是这块料子吗？
1: 那料子我也没见过，我就听我姐说过，好像是什么紫罗兰玻璃种。
0: 现在能救你姐的只有郭二强，找到他，你姐的事还有商量余地。
1: 想起来了，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捡了一钱包，里边有郭二强的身份证和我们店里边的名片，说是让我给他打过去500块钱，他就把那个身份证给我寄过来。我一寻思这不是骗子吗，你我就没搭理他。后来他一直打电话，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0: 让你往哪儿打钱啊？
1: 不是，我压根我也没问呢。不过他那电话应该还在黑名单里，我给您找找。
2: 查了一下，这个号码啊是东北那边的。
3: 顾老二杀了命，很可能就是王大勇。
4: 不可能，王大勇不可能死，他都能从茶帮杀出来，怎么可能在街城让一流氓干掉呢？
5: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阴沟里翻船的多了去了。
6: 要我看，这也是好事儿啊！王大勇要真的死了，咱应该高兴。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宁州，过自己的日子了。
7: 关键就是咱现在确定不了死的那人到底是不是他呀，所以还是得继续查。兵哥找着那号码就是线索。
8: 暂时不能跟着查了。我得回宁州。
9: 怎么的了？
8: 陈秀丽被烫伤半个月了，她之前不肯去医院，现在严重感染了。刚才儿子来电话，她白血症昏迷。不是想当逃兵啊，陈秀丽要出了事儿，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0: 应该回去。死的到底是不是王大勇？
9: 不知道。
0: 你觉得会是他吗？
9: 文明 ，DNA 鉴定结果明天就出来。如果死的真是王大宇，我宁可违反纪律，我也会告诉你。有些事情该结束就结束吧。
10: 当厨子，
11: 你都是咱家的顶梁柱啊。

0: 我这一天没闲着，不是晚上烤串就白天侦查的。我得辛苦你一段时间，好不好？辛苦你一段时间，我忙完这个事儿我就回去，啊？
1: 老马呢？
2: 不舒服，屋里躺着呢。
1: 睡了，
3: 哥，潘大爷给你打电话了，
1: 打了，
3: 那啥意思啊？王大勇真死了，
1: 死了。

0: 老马、大斌子、石头、小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可能是病了，只要听到任何跟王大勇有关的消息，我都想弄清楚。这是我的病，我不能拉着你们。这几个月里，我找到了当年三大队一起熬夜办案子的感觉。谢谢你们能陪我走一段，接下来的路我想自己走。
1: 关机。不是，他不是说王大勇已经死了吗？
2: 他是怕拖累咱们。
1: 他又在替我做决定。
3: 他是对的，咱们是该回家了。
4: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啥事也没办，天天撸串长肉，
2: 还说不是呢，你那我这肚大了一圈儿，是吧？回去有什么打算？
1: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车都卖了。要不你去你嫂子美容院学个手艺怎么样？我哪干了那个呀？我这手才给人摁毁容了。要不给你嫂子开车？
5: 喂，来尝尝我的手艺。嗯，不过肯定没有廖哥烤的好吃。
2: 我尝尝尝尝。嗯。
6: 可以啊，哎，
7: 不错啊，
6: 嗯，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1: 我觉得比廖哥烤的好吃，
5: 好吃就好啊，
2: 别忙活了啊，坐着坐着一块儿。
5: 好，我把鸡翅烤完就过来。
3: 多好姑娘啊，聪明、贤惠、温柔大方，
7: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啦。
1: 你歇会儿，我来吧。
5: 你会吗？
1: 我不会，你教我呗。
5: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1: 没事儿，可以慢慢学。
5: 你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
1: 其实我也可以不走。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教我？

像你这么笨的想要学会，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学不会我就不走了。好，你几个意思？我就这一个意思。来，为了咱们的三克友，干杯！
1: 来，
2: 为了三克友，干杯！
0: 潘志，西安局来电话说那边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涉案枪支经比对，就是王大勇那把。
1: 西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2: 纷纷表示店内早已停售杨梅，这几天更是鲜有市民进店咨询选购杨梅。在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杨梅经营商户数量出现明显缩减，市场内专营或兼营杨梅的批发商从30多家减少为10几家，多数商户选择暂停进货观望避险。商超方面同样从严把控，以世纪联华南环路店为例，该店目前全面停售各类杨梅，严守食品安全关口。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和尚镇大桥村举行第八届孝悌文化节，现场村里不仅为老人安排了免费的理发、补衣服、测血压等便民活动，还准备了水壶和空调被等小礼品。在随后进行的白叟宴中，新鲜丰富的菜肴让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舞狮、明月演奏、独唱、川剧变脸等精彩的文艺节目也赢得了老人们的阵阵喝彩。
3: 这么美还美好啊，这么美还美好节啊，现在弄得漂亮好哦，
4: 我很高兴啊，我们老年人有这个对我们慎重啊。
1: 据了解，作为孝悌之乡的和尚镇大桥村，从2019年开始办孝悌文化节，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村民们谨记大桥家风家训，弘扬敬老孝亲的优良传统，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宁围街道宁东社区悦动芳华文化周暨相见吧原来是宁第三届青年交友活动举行，为各行各业优秀青年搭建真诚交流平台。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破冰环节中，趣味自我介绍、默契小游戏等互动轮番开展，青年们大胆展示自我，在欢声笑语中快速熟悉彼此，拉近距离。
5: 今天这个活动也很有意义，而且有音乐的放松，有这么美景，天气也特别好，也没有下雨，我觉得今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周围的男嘉宾，找到自己的缘分。
6: 就抱着看看。

0: 景，天气也特别好，也没有下雨，我觉得今天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周围的男嘉宾，找到自己的缘分，
1: 就抱着看看有没有演员的，万一到时候成了，大家还是蛮感谢你为接到的。
2: 本台记者报道。
3: 被山林环绕的净化镇小盐务水库碧水荡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陪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手。

0: 捉大地的信号。
1: 爱来爱去的，喜欢上一个小伙子了，咋办？咋办？咋办的？

0: 你不是有件事要跟我说？
1: 哦，对，过一阵子是古尔邦节，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

0: 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
1: 就这个事儿啊？
0: 对啊。
1: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0: 什么事情？
1: 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
0: 啊，他还有书正跟我说着呢。
1: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
0: 没必要吧。霍完的心上人又不是我。
1: 啊？
0: 嗯。我的心上人也不是库兰啊。
1: 啊？
0: 对。
1: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0: 我的心上人，这不是很明显吗？
1: 哪里明显了？
0: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啊。
3: 文兴，
4: 耶，爸在，啊，一个家里是吧？明天过来家过来坐的，俺们是，俺们是吧？
3: 哎，
4: 快把他们肩膀抱住，今天你们坐的是什么？我们是吧？
5: 快给他们拉开！
6: 阿妹，快把他们一个拉开吧！阿妹，
5: 快把他们拉开！
7: 阿妹，阿龙，兄弟，对子，把他们拉开！阿妹，拉开，怕是个不明白事。
5: 快快劝劝他们！
8: 你是不是想摸我们几个姑娘？兄弟们，给我上！
5: 误会！
8: 放
9: 开！放开！放开！放
4: 开！放开！放开！放
5: 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后悔是爸爸，真是的，怎么不问清楚呢？跟我好的是幕后 BT 啊。
10: 幕后 BT 真的特别喜欢你啊，你看他还爱打着呢。
1: 得了吧，他就是想赢。八台吊扬比赛赢了他，他本来也不服气。
10: 嗯。
6: 不能接电，快点死了！
3: 哎，
6: 把带动别动，
3: 好嘞，
6: 我给你打动吧。
4: 哎，怎么怎么？
6: 我给你打动吧。
1: 他们好像累了。
3: 喂喂，
11: 我来拿的吧。
4: 我的妈的，
3: 好了，差不多得了。
1: 我是
4: 嗯哎呀，不能能去吗？
3: 为什么说
10: 我不来我不来
4: 我的
1: 哎文秀出来
3: 进去了。
1: 哎文秀，我们租吧啊。哎，三点了，五点还有几奶子呢？
10: 走。

0: 你把嘴闭上，扁桃体都看见了。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1: 要不先吃点东西，不吃我都不敢动筷子。对。

0: 好吃哦，这个野生的，牧场那边搞过来的吗？
1: 说句话呗。啊，野生的。
0: 全部都是牧场那边摘下来的吗？
1: 不然呢？山里面、松林里摘的。
0: 哦，不是，我说口感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那里面提倡吃什么？绿色无污染食品啊，就完全就这种东西嘛。奶奶，你多吃一点，这个对肺好。
2: 那再去搞一点嘛，他们当地人不吃这个，晒干了，跟那个黑药皂一起拿到县城去卖的。
0: 可以啊，等一下我吃完我去摘一点回来。
2: 好啊，那你不认路啊？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带个路啊。
3: 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2: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3: 哎，你好好跟我说。
2: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隔壁嘛。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一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爸的意思。
3: 这也赖我爸。
4: 出发了
3: 吗？啊，走了。我困了。
0: 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结果我爸养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咚咚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都觉得怪了，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啊，啊，老头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18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了，你要敢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我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哥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1: 那边有溪水。